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在上班的路上，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统一报名的时间啊要开始了，时间是8月2号至8月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年龄应该是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及之前出生的适龄儿童依法接受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需要延缓入学的，在报名期间由监护人到服务学校提交延缓入学的申请书。那网上也有入学报名的流程啊，可以在应用市场当中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爱山东 APP。 爱山东 APP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登录完成实名用户认证，首页上方选择全省通办，从高校办成一件事儿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儿，然后再去选择要去报名的学校，点击确认去报名。你是我只有你能让我。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的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共表彰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492名，先进单位260个，先进个人379名。在本次表彰当中，咱们谭二庄区的谭氏丝绸庄经营者谭军作为全省获聘人员中唯一的上台领奖代表，也为我市天域增光。唯一的执着，只有你能让我快乐。来关注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谭二庄的活动。7月17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在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启幕，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主题。官方数据显示，这一届的啤酒节设西海岸、崂山、青岛老城三大会场，汇聚了2300余款海内外的啤酒，策划举办了2000余场特色活动，预计入园人数是700万人。而在青岛主会场开幕的第二天，7月18号，咱们谭二庄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3.7万平方米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谭二庄分会场同步启幕。与此同时，济南奥体中心的2026青岛啤酒节已于6月26日率先点燃全城夏夜，还有临沂的大剧院北广场临沂2026青岛啤酒节在7月3号也是盛大开幕。菏泽曹州牡丹园里花开盛世，菏泽2026青岛啤酒节同样在7月3号迎来第一桶酒的开启。阳光拉长理想，一个清晰的事实摆在面前，青岛国际啤酒节这个诞生于黄海之滨的超级 IP 正在以多种模式点亮齐鲁大地，完成从一城狂欢到全省共醉的延伸。从独饮到共醉，所有的模式当中，谭二庄的案例是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这场活动是由枣庄文旅集团主办，谭二庄古城旅游集团承办，是青岛与谭二庄双城联动落实跨区域文旅帮扶提振消费的重点项目。它背后的政策逻辑清晰而有力，依托青岛市黄岛区对口产业帮扶协作优势，这段协作始于2024年启动的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黄岛区始终是以谭二庄所需、西海岸所能为指引。谭二庄区委书记周刚在开幕式上直言，举办本届啤酒节是深化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的重要抓手。那黄岛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薛仁龙则表示，产业帮扶让两地结下深厚情谊，去年啤酒节打通了文旅互通渠道，今年两地再度携手实现一城节庆双城共赢。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品牌授权或商业合作，而是一场有政策支持、有制度保障的区域协调发展实验。它将一个成熟的节庆 IP 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协作，转化为推动欠发达地区文旅消费升级的经济动能。
台儿庄将青岛啤酒节的运营经营与自身运河水乡风貌嫁接，打造出了青岛国际啤酒节消费主线加音乐季流量引擎的双 IP 融合新场景。青岛的酒和台儿庄的水在一场节庆当中完成了制度性的握手，从独乐乐到众乐乐，青岛国际啤酒节不再只是青岛的城市名片，而成为了山东区域协调发展的流动引擎。从流量到流下来的流量，在台儿庄之外有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扩散模式也在同步运转。像临沂的2026青岛啤酒节深度融合了本土的这个炒鸡，临沂炒鸡的 IP， 还有菏泽是落地了牡丹园，畅心联动菏泽城市文旅地标和百年青岛啤酒两大 IP。由青岛西海岸新区携手济南历下区、淄博淄川区、枣庄台儿庄区、东营河口区、烟台莱阳区等十余个兄弟区市县文旅部门组成的旅游联盟已经成立了。那这个联盟的核心逻辑就是资源共享、客源互换，建立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巨大流量，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正如联盟所强调的，啤酒节是青岛的，更是联盟共享的流量引擎。当青岛啤酒的 logo 出现在台儿庄古城的灯笼下，潮州牡丹园的花丛中，临沂大剧院的霓虹里，文化意义上的重构正在发生。在台儿庄，运河水乡的古风巡游、火龙干花与青岛鲜啤同框，青岛与台儿庄干杯的口号，也让沿海都市的现代节庆和千年运河的古老文脉在同一个时空里对话。谢谢你。那这个夏天，大家有去我们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的活动吗？那活动正在热烈的举办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干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本地的资讯，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字母 AI AI 台儿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8: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现如今网购平台上各种宝藏好物层出不穷，有些看似是好用的，但是却暗藏风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啊安全刺客。首先是声控打火机。声控嘛，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声音来控制点火的打火机。此前就有消防员实测发现，声控打火机在机盖开启的状态下，在半米的距离内去发出声音，像关门声、鸣笛、说话，它都能点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声控打火机在导伏的状态下仍然是能够持续燃烧的。在生活场景当中，如果声控打火机点燃了可燃物后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一旦打火机因为高温破裂，内部的可燃液体或气体泄漏，就会进一步加剧燃烧，导致火势扩大。所以说大家要谨慎的购买这一类的打火机，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务必要正确的使用，切勿在打开机盖的情况下随意放置。此外，车主们需要留意，不要将各类打火机放置在车里边，防止打火机因为车内暴晒升温炸裂而起火。还有一个就是共享单车儿童座椅。有很多宝妈宝爸为了方便出门带娃，会在网上买这种神器，叫做共享单车儿童座椅。虽然它看着挺方便的，但是也暗藏着风险。有消防员用假人对网络热销的这个座椅进行测试，测试当中共享单车的车头晃动得特别厉害，儿童假人在转弯时多次从车上掉落，除了缺少相应的防护措施外，随意加装座椅还改变了车辆的重心分布，会影响车辆的平衡性，给正常骑行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大家在使用共享单车的时候，请不要私自去加装设备，以免发生意外。如果孩子不幸被卡住难以脱困，家长也不要去生拉硬拽，要及时的报警求助。近年来各类的擦玻璃神器也很受欢迎，比如说吸盘式的擦玻璃器，就是你在屋子里边呢，然后一吸就能够擦干净外边的这一层玻璃了。这种产品大多咬合力特别的惊人，但是操作不当可能会夹到手指，或者会导致玻璃炸裂，致使自身受伤。咱们在购买擦玻璃神器的时候，大家应该选择带防夹安全扣和分离装置的正规产品，使用的时候也要套好安全绳，防止它可能在你擦的过程当中掉落下去砸到下面的人了。一旦被它夹住手难以脱困的时候，咱们也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乱动，去迅速地寻求专业的人员帮助。因为就有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手指被擦玻璃神器给紧紧的咬住啊，打不开了。还有就是淋油勺。淋油勺呢，它就专门倒油的啊，它是比普通的汤勺略深， 就像一些什么呛油的一些凉拌菜呀，或者是油泼面啊，就是会用到这个。虽然看起来很方便，但是它也有一些隐患。第一个就是煤气灶的火焰很容易引燃勺中的油，第二个是做饭的时候干扰较多，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碰倒它了，因为它毕竟小嘛，也比较轻，会把油勺碰倒，会导致自己烫伤，引发火灾。大家在厨房烹饪美食的时候，尽量不要去使用这种淋油勺啊。如果不慎被热油烫伤，可以去进行一些处理。首先就是用冷水，持续的冲洗或者是浸泡伤口，大概10分钟到这个疼痛缓解。还有就是要去除这个受伤的衣物，如果说你烫到你、淋到你的时候，上面是有衣服的话，要把衣服给剪掉啊。然后涂抹一些烫伤膏药，要注意啊，不能涂抹像什么民间的说法牙膏啊、酱油啊、醋啊这些，不要用这些啊，也不要用针去刺破水泡。咱们就是用烫伤膏，实在不行就是去医院啊，或者是拨打120。所以大家如果有纠结要不要买这种泼油锅、淋油勺的话，还是别买了。就是家里面那些锅也都能用啊。北京时间的8:25这个时间段的科普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好好说再见》。我爱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频。而且呢，他们在直播间就是以所谓的断粮啊下单，实际上邮寄的是空的包裹，然后私吞善款。2022年到2024年，他们共骗取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约250余万元。法庭审理判定，主犯李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的6名成员也分别获刑。但是问题不止于是惩罚呀，李某一行人的行为恶劣至极，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苦难去制造苦难，没有伤口就给这些狗们去制造伤口，这些宠物们。而且令人背脊发凉的就是在于镜头背后的施暴者，他并不是情绪失控的虐待狂。他和那些通过虐杀小动物来满足控制欲、宣泄情绪的人不同，驱使他们去伤害这些狗狗、这些猫们的行为，就是为了数据、为了流量、为了视频，就是为了表演的真实性。把狗打断一条腿，够不够可怜？有多少人会心软呢？狗狗瘦骨嶙峋，够不够惨呢？能够赚多少观众的眼泪呢？而且最后能换出来多少善款呢？这个善款肯定是带引号的善款啊。这种漠视生命、将痛苦工具化的做法，也暴露了算法逻辑面前人性能够扭曲到何种程度。没有原则，没有下限，只要这套模式没有被淘汰，只要它的成本够低、回报够高，就可以不顾人伦肆意妄为。其实这也在让我们想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苦难叙事的剧本到底什么时候该被淘汰呢？借着动物救助的名义行不义之举，用残忍表演善良，把大家的同情心当韭菜收割，这种行为和前段时间议论声浪迭起的抱抱盲兔、盲道摆拍，还有什么深山救助流浪女，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先定位弱势群体，然后再去利用这种可怜啊、不公平啊这些标签引起大家的争议，最后达到收割流量和骗取社会善意人士金钱的目的。这一个又一个剧本，一场又一场骗局，不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我们感到愤怒啊！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逐渐的冷漠麻木。孟子曰：“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因为他人的苦难而流下的眼泪，是人心悲心、同情心最真实的显露。我们依然能为这些悲而心魂震颤，我们还可以继续伸出援手，哪怕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丝怀疑，我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善良，同时也要记得带着锐利的清醒。不妨转移视线，我们把焦点从受害者转向守护者，审视镜头外真正的运作机制。就比如说这件事情当中，察觉到包裹重量和自己下单的狗粮的净重明显不一致，去识破骗局的这些网友们一样，在做出决定前先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视角，避免当局者迷的陷阱。此外，在任何一次发言或助力之前，咱们也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救的是谁？救助过程是否是透明的呢？救助是否可以遇到可以见到后续且能够扛住审查？如果以上的这些任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含糊的，就应该剥离情绪，冷静的判断你到底该不该救。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主动寻找真实暖心的故事，反向的去训练法则，去告诉平台自己更愿意看见有尊严的治愈，而不是被制造的这种惨状。当真实平和有序的内容得到了关注和足够的生存空间，那些所谓的苦难才能有流量的病态的激励，自然而然就会趋于瓦解。其实像这个平台算法咱们自己可以设置的，就比如说你看到这种虐待的啊，这种卖惨的，你可以点击成不感兴趣，本来就是有一颗悲悯之心，看到这些视频就心里边也不好受啊，也会很难过，你就可以设置不看它、不喜欢它，那平台的流量算法就不会给你推荐了，或许让这些沾血卖惨的剧本彻底消失，任重道远。但是我们手中并非是没有火把的，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一下，每一次对真实情况的追问，每一点救助，都是在为那个没有剧本的世界投票。我们不用去拯救世界，我们只需要确保自己的善良

自己的善意能够精准地抵达每一个真实的需要。那大家如何看待直播间打着救助名义却虐狗打狗的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 AI 弹窗。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来自林科的《满目星辰皆是你》。

北京时间8:59，伴随张信哲的《I Believe》，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来介绍一下，隔科目考试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第一项科目一就是理论考试，那我们需要携带我们的审评证原件或者是我们临时审评证，来到相应的考场去参加考试。在这个考试报到之前，要存好我们的这个电子设备，包括我们的包，在每个考场呢都有设置的这个免费的自助这个储物柜。这个把我们个人物品存好以后，从候考室的闸机进行人脸识别，闸机报到，闸机报到以后，我们现在做了弄一个系统，大家进入候考室就会看到大屏上随机分配的考台号，你报到以后，就在大屏上就给你随机分配了相应的这个考台号，按照考台号和你考前这个教育时候讲的一些注意事项，明白了以后就到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到你相应的考台坐下以后，这个首先要看一下我们个人信息，是不是你的这个个人信息，确定以后要点确定可以开始考试，确定以后还有再一次的人像识别，人像识别以后，这个时候呢要检查我们考台左上方的摄像头，左上方的摄像头是否工作正常，工作正常也要保证我们考试过程我们个人的这个面部特征，就是五官，要在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理论考试在考试全过程它要不定期的
1: 随机
0: 不定时的随机要进行
1: 抓拍，
0: 一个是抓拍，再一个是要进行这个人脸比对，避免考试过程中
1: 作弊
0: 或者是替考的一些情况，要保证我们的这个面部特征呢要在那个摄像头的这个抓拍范围之内，在那个这时候如果准备好了，那你就可以进行答题了，答题的过程中呢不要脱腮遮脸，避免抓拍的照片不清晰，抓拍的照片回头要打印到成绩单上的，答题的时候呢你尽量的点击我们那个题号，尽量点击题号，防止网这个有时候网络可能会卡顿，卡顿不要紧，但是它卡顿以后容易跳题，一卡顿有可能跳过这一题了，有些考生呢他就不注意，以为这题就做完了，以为这题会做完了，当然即便跳过来也可以，你回头反过来再找也行，但是他不注意呢他就以为就做完了，他就不想着回来再找这一题了，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再一个在考试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例如电脑出现故障，等一些自己不明白需要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说呢，因为考场人考试比较多，要求是比较安静，这时候出现任何问题也一定要举手示意，当场的这个考官党支考官都会给你这个
1: 进行相应的
0: 这个解决，解决以后出这个把一些你不明白的一些事情解决以后继续答题过程中一定不要脚头脚儿或者是左顾右盼，安安静静的把自己的题答完，最后确认交卷以后，离开考场到签字室进行成绩确认签字，这科目一这个基本就完成了，这是科目一，从科目二呢，科目二就是场地的驾驶技能考试，这个我们每个考场都会组织或者是允许考生呢每天都有这个免费熟悉考场的这个环节，指定驾考中心呢一天组织两次，早上的开考前和中午也就是下午场的开考前，都要组织学员免费进场熟悉场地和项目的一些情况，这个环节大家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不要迟到，这个环节也很重要，早去一会儿，这个熟悉完考场以后按照相应的组织流程一步一步的大家通过人像识别闸机报到，逐步的引领你到这个场地进行候考，候考以后按照我们随机抽的顺序和相应的场号，就要 到相应的场上去考试。
1: 嗯，
0: 你到上这个到了这个考试场以后，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地点要先把车门关好。
1: 嗯嗯嗯。
0: 啊，先把车门关好。有的考生呢，可能心里紧张一些，或者是这个动作比较轻。
1: 嗯。
0: 啊，他上了车以后，把
1: 门没关好。
0: 哎，车门一带。以为是关好了，其实是没，车门还处于未关闭的状态。
1: 嗯，
0: 这样你回来正式考试一起步就不合格了、
1: 嗯、
0: 啊！你属于这个未关闭车门就起步了，
1: 嗯，
0: 这是非常不安全的，这是这个
1: 错误操作
0: 、嗯、就不合格了。
1: 嗯，
0: 关好车门以后，坐在这个驾驶室里，先进行这个。调整座椅，
1: 嗯嗯嗯，
0: 啊，调整座椅，调到你适合你的那一个位置。
1: 嗯，
0: 因为明天考试不是我们私家车，啊，是我们这一辆车，可能基本，由我去开，或者是家庭成员去开。
1: 嗯，
0: 但是我们考场可不一样，每辆车一天最起码有几十个人，或者一场考试可能几百人去在去考试，
1: 身形体型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一定要先进行调整座椅。
1: 嗯。
0: 然后调到合适的位置，
1: 嗯，
0: 看一下后视镜如果也需要调整啊，一定要调整自己有利于观察的那一个角度。
1: 嗯
0: 嗯，然后想着再系好安全带，
1: 嗯，
0: 把这一系列的这个准备工作做扎实了，一点点的这个不要怕慢，一定做好了以后再这个准备考试。
1: 嗯，
0: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呢，在考试场上呢，一定要踏一下我们的这个考试车的离合，
1: 嗯，
0: 检查一下这辆车的半联动的状态。你找到弄一个点，
1: 嗯、就离合的松紧，
0: 离合的这个高低啊，松紧，
1: 嗯，
0: 感受离合的这个松紧程度，以利于有便于你这个考试过程中呢，对这辆车辆的一个操控，
1: 嗯嗯，
0: 在考试中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
1: 嗯，
0: 避免车速过慢。有可能你要是很慢很慢，有的考生这个把车速控得非常慢非常慢，
1: 嗯，
0: 避免被系统认定为总途停车，
1: 嗯，
0: 因为总途停车，是要扣分的，
1: 嗯
0: 嗯，尤其是在我们转弯抹角或者打死方向的时候呢，要轻抬一点离合，
1: 嗯，
0: 回正方向的时候呢，要轻压离合，控制车速，
1: 嗯
0: 嗯，另外呢，要注意不要熄火，
1: 嗯。
0: 尤其是不这个 C 二的哈，这一项不大不重要，主要是 C 一的。
1: 是。
0: 哎，坡道起步的时候，离合和刹车要控制好，如果控制不好，很容易造成这个发动机熄火。
1: 熄火。
0: 哎，
1: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陡坡起步哈，其实当年很多考生都卡在这上面。
0: 是的。其实这个科目二当中，陡坡起步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1: 嗯，
0: 对 C 一来说，就是手动挡来说，这一项这个半联动的使用，
1: 嗯，
0: 离合的使用，
1: 嗯，
0: 是我们操控车辆的一个
1: 对
0: 重要的一项技能。
1: 是，
0: 嗯，可能现在因为有自动挡了啊，这个
1: 就自动驻停什么的不太需要了，
0: 不太需要了。有些的可能感受不到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 C 一的这个带变速箱的这个车辆的操控，离合的使用，这个半联动使用很关键。
1: 那科目三有那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0: 科目三呢，是我们这个实际道路驾驶技能的考试。
1: 是。
0: 实际道路就到我们的这个社会道路上，社会统一社会车辆的一个道路上。
1: 嗯。
0: 去，操作这实操考试。
1: 嗯。
0: 嗯。在这个上车之前呢，一定要按照我们考试的要求呢，要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这一项呢容易被大家忽视。
1: 嗯，
0: 并且绕车一周呢，一定要逆时针这个绕车一周。
1: 嗯
0: 嗯，这个有这个规定，大家一定要按这个规范去操作。
1: 嗯，
0: 逆时针就是逆时针，
1: 嗯，
0: 顺时针它就不合格了。这是评判标准。
1: 嗯，
0: 但是有逆时针的要求呢，它有它的道理。
1: 嗯，
0: 因为在社会道路上，机动车、行人、这个电动车都可能这个都存在。
1: 嗯，
0: 这个危险情况呢比较大，这危险的这个风险点呢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逆时针呢是有利于你观察， 这个角度的，来保证能量安全的。那你要顺时针的话，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1: 它不回头了，
0: 它不回头了，啊，有可能就这出现盲区了，就像大货车的一个盲区是一样的。同样呢，上车以后也要调整好座椅，系好安全带，后视镜，检查一下车辆的档位，收刹是否正常，啊，这些这个收刹呢，这个基本。这个是正常，这是正常使用的。但是呢，它使用频率比较高。包括这个转向灯，大家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有心的呢可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因为使用频率高，它就容易出现一些机械方面的一些
1: 故障问题。
0: 这个问题呢，我们明天都会这个考户呢都会有设备维护，出现情况都会及时纠正。但是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临时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
0: 你检查了呢就避免了。当然如果是我们这个忘记检查了，因为这项因为机械的故障造成你不合格了，我们也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也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这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做细这个考前准备的一些情况。这个起步前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来确认安全，这一项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你起步的时候车辆行驶轨迹要改变，观察后视镜非常必要。
1: 是
0: 考试过程中呢，要根据路况和考试的要求呢合理控制车速，路况好或者是你在这个快车道上，那你就不能速度很慢的这个行驶。这个路况不好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那我们也不能猛踩油门这个加速行驶。所以要时刻观察前方的路况和交通信号，一些周围车辆行人的动态。这是我们驾驶这个路考的时候这个观察时候的一些要点。遇到这个交叉路口、人行横道等特殊路段时候呢，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并且听从考试员的指令。考试员的指令呢，主要是我们考核项目的这个指令下达。有些指令我们已经做到这个电脑里这个系统语音来下达考试的相关指令。但是有些项目呢，需要考试员来下达，或者是考试员触发下达。因为有些固定呢，那个系统识别了就自动下了，但是有些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去下达。根据实际情况呢，就是由考试员来判断的。考试员判断呢，要么是与他的这个口令下达。但是我们现在一般都做到了叫他触发，也是按电脑的这个语音包来语音来下达。一定要按照这个指令去驾驶，不要擅自改变考试的流程或路线。如果你要是不按指令驾驶的话，也是不合格的项目。
1: 是
0: 大家这一点心里的这个也一定要知道。
1: 我们以前考试，那我很多年前了，这拿驾照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那我们当年考试还有路考的时候，就我们常说的路考嘛，实际操作环境下，
0: 是
1: 我们当年还有一个百米的加减档，现在还有这个考试吗？
0: 百米加减档这个项目已经取消了。百米加减档呢，最早你说那个时候可能在路考，后来转到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不光放管服，随着这个小型车驾驶证驾考的这种便捷服务和这个有些项目呢就慢慢的就取消了。百米加减档是取消了，但是加减档操作还有。加减档操作呢现在是贯穿在我们路考的整个过程。就是因为出现这个就因为在路上这个不同的交通情况可能会出现不利于我们完成加减档操作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动作。因为加减档操作它要加到次高档，那我们从一档起步，有五个档位的话能要加到四档。可能是这个路段比较复杂，那我加不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贯穿到我们这个考试的全过程。3公里你只要加到次高档只要能平稳的驾驶安全操作，加到次高档， 啊，那就这个项目就相当于完成了。
1: 哦，
0: 啊，
1: 其实更人性化，
0: 更人性化，更合理了，
1: 更合理，
0: 更科学了。
1: 以前是，
0: 他以前呢是固定的。
1: 对，
0: 我下单这个假烟囊操作的时候呢，你必须得做到假的。
1: 对对，
0: 那样呢就可能更省硬一些，或者是不利于我们操作的情况。现在呢就是贯穿过程，你根据你根据情况自己来选择。
1: 嗯，
0: 只要整个过程完成一次假的刺客囊，这个项目相当于就考完了。
1: 我们还有常说的这叫科目四，其实是安全文明常识的考试。那这个考试有什么特别注意呢？
0: 哦，这个科目四，这个社会上都这样说，其实大家这样叫呢，可能更通俗易懂。其实它呢是科目三的一部分。科目三呢分一个是路考，就是实际到路上；再一个呢就是安全文明常识，我们说的科目四。考试内容呢与科目一类似，它是要在理论考场，来电脑上操作。但是它不同点呢是更侧重于实际场景的应用和安全操作。一些异常情况应这个出现故障情况的一个处理操作。是这方面的要求比较多。再一个不同呢，这科目一是100道题。我们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呢是50道题。同时呢它包含了多选题，这50道题后十题是多选题。都这个多选题可能对一些考生来说呢认为比较难。但是你要理解性的或者是对安全操作的这个多选题呢比较多。你要是对这个知识点或者对这个操作要是理解的话，这个多选题我认为反而不难。反而不难。这个除了和科目一有相同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外呢，它基本和科目一是相同的。我们带着身份证到考场，存好包，闸机报到，系统分配，系统自动随机分配考台。看到你考台号以后到考场按照对号入座进行这个整个过程。人像识别，这个抓拍照片都是一致的。这个但是不同呢，要这个这不也不是不同。再一点呢，就是在答题的时间和规则上大家注意一下。保持良好的这个心态。
1: 这个我们这样吧，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大家作为驾驶人考试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关注的一些要点。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科目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科目的具体的考试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会紧张，这个是很多考生可能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就老是谈怎么能够避免不过度紧张。
0: 是
1: 你有什么样好的经验没有？
0: 主持人说这一点呢确实是非常重要。同时呢也是参加考试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不能说是人人嘛，也是基本上人人都会出有的那种一个情况。不光也是不光参加驾考，我认为参加任何一项活动或者是一项考试，
1: 对，都会
0: 都会有弄一个。
1: 你只要是
0: 心理变化，
1: 竞技类的或者是考试类的，
0: 对，但是同时，刚才主持人也说，这种只要不是过度紧张，我认为一个合理的一个紧张，调动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这个紧张的这个，让自己呢这个稍微紧张一下，反而有利于
1: 对。
0: 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考试过程中的发挥。当然如果是说过度紧张或者是动作已经变形，甚至于说在驾考中会出现
1: 手抖
0: 脚抖腿抖出现这个情况，
1: 那
0: 大家一定要提前出现这个情况及时说。那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可能就不利于我们操作，甚至也保证不了
1: 安全。
0: 这时候说了以后，一个是我们要放松一下，给你缓解这个疏导一下，缓解一下压力，过段时间再考也行。如果实在不行，那真是出现这种，当然这是很个别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不能，就是说，真出现这种情况，有个别呢，他自认为他也不适合这种驾驶。那我们 驾驶是一项技能，是一个工具，为我们服务的一个工具。
1: 嗯，
0: 那已经出保障不良安全了，我们宁愿不要这个驾证，也不能出现这种非安全这个非安全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1: 嗯
0: 嗯，当然我们着重说的呢，还是怎么有利于我们发挥，怎么来这个缓解我们这种紧张的情绪。
1: 嗯，
0: 第一呢，我们在这个考前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心理疏导一些环节，叫大家对这种考试的环节、环境、车辆，这个我们通过叫你去熟悉场地、熟悉车辆，来这个适应一下考试的实际环境。再一次通过心理疏导呢，让大家尽量的放松下来，
1: 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当然这种良好的心态呢，还主要是靠我们个体个人去控制。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是出现了说比十度紧张要高，不利于我那个考试的发挥，那你要在后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要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可以在候考室站起来，你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是吧？可以这个深呼吸一下，让用你自己的这个方式，有利于缓解压力的那个方式，来缓解一下，放松一下，然后紧接着可能会紧接着到你考试了，顺理成章，就去完成那一个考试过程，也是就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选择驾校吧，因为考试报名学习这个过程非常的关键，就怎么样能够选一个比较好的驾校，我们选怎么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筛选驾校，觉得这个驾校更靠谱，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啊。
0: 是，现在呢，这个供大家选择的驾校呢是比较多，各个辖区都有多所驾培机构，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驾驶的这个培训，任务，每一年呢，可能这个到高暑假的时候，报名的考生呢比较多，比较多呢。所以各大这个学校呢，是因为驾培机构它属于社会化的这个社会化的机构，各个学校呢，为了这个招生缺员，也这个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
1: 宣传，
0: 整个驾培市场呢，也参差不齐，也参差不齐，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踩坑，报名前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就是选择驾校的时候，你要上门，你可以
1: 自己去看，
0: 自己去看，可以就近啊。我例如我在通州也好，市中也好，哪个辖区，我说每一个区市都有多所
1: 学校
0: ，你要上门实地的看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平时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对，
0: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一个好的驾校，它不仅要有完备的资质，更要有完备的硬件设施。
1: 是。
0: 那硬件设施我们是可以看在眼里的。
1: 对。
0: 它的训练场地要有能满足我们训练项目的一个需求。一般规模大，

0: 太好的驾校呢，在场地设施、服务质量、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方面呢，
1: 嗯，
0: 都是有所保障的，
1: 嗯
0: 有所保障的，
1: 嗯，
0: 能给学员提供更好的这个学车环境，正规的驾校管理呢也是比较严格，在报名时候都会给你这个，据我了解哈，都会给你签一个这个合同，签一个合同，即便说是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一些
1: 纠纷、
0: 这个可能很少，即便出现，也不至于说出现那些跑路或者是找不到人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实地看到正规的驾校去报名，这是一。第二呢，要听谁的呢？不是听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一些传言，而要听到你家人或者是身边学过车朋友的一些建议，而他没学过车，他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贴身感受，
1: 对，口碑很重要，
0: 是的，从这些朋友当中，从他们的口碑当中，了解一下驾校的优劣，教练员的优劣，甚至于说他们直接能评价某一位，或者说王教练、这个曹教练，
1: 对对对，
0: 哪个教练
1: 更好，
0: 好不好？他都能评价出来。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学校或者这个教练有没有乱收费的情况？这一点也，他们学完了以后，他们就会能体验到收没收啊，向他收没收，他会、他会啊，他就他走过的路嘛，我们再去走，可能会避坑。这就是刚才主任说的，这个口碑是检验一所驾校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选择那些社会公认口碑好的驾校。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醒一点嘛，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以我们考试的质量来反映驾培的这个培训质量。我们对这个考试质量情况呢，就是它的合格率，每个驾培机构的合格率进行排名，排名以后要朝告交通局，也要上这个对外
1: 公示，
0: 公示，大家是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合格率的排名，这只是其中一项，并不是说它的排名不好，它的这个培训质量就一定差，
1: 对，
0: 你要总和来看，第三一点呢，我想给大家说呢，叫理性看待我们学车报名的这个费用，就是培训的费用，我只是说的培训费用。当然考试费是固定的，这是由物价部门核准以后，这个考试费呢都要跟交这个560块钱的考试费，就是你一次性通过科目一二三，甲烷穷兵是560块钱，这一次性通过就是560，这都是有发票的。我主要想说的理性看待的呢，就是培训费，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呢比较激烈，刚刚说了驾校的资质呢也参差不齐，一些不正规的，或者是说点上的黑下黑点的一些，为了这个争夺生源呢，他往往靠的就是打的这个价格
1: 低价，
0: 低价，用低价来招揽生意，把这个先把学员招进来，报完名以后呢，他又开始有其他的一些
1: 这收费那收费，
0: 巧立名目的、模拟费啊，学时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些
1: 包括费
0: 这个模拟费，学有些这个学时费啊，这个很正常，他们可能会往往都以这些名目来收取现在，但是呢有一些正规的驾校呢，那他就是明确告知你，我虽然搞一些，但是我就一次性收费，
1: 比较透明。
0: 保证你这个培训质量，保证我们的这，保证他们的这个服务质量，这个可能，所以说大家供大家呢这个参考，避免出现这个，所以我了解不到，这个出现踩坑的情况，虽然这些营销手段，屡见不鲜，但是往往有好多学员都是接连入坑，所以一定大家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驾校，选择这个价格透明的一些这个驾校，并且在协议上呢要有明确的这个表述，这个来选择 相应的这个驾校，这个去完就去顺利的拿取驾驶证。
1: 好，感谢王馆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904交通大家帮今天交警直播间的时间。预祝所有报名考试的学员嘛，都能够咱都一把过吧，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的考取自己的驾证。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王馆长的做客，也感
0: 谢
1: 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4: 枣州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来继续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假已至，那么报托管班的话，需要防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哎，杨杰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儿童托管班的事儿哈。的确啊，这一段时间涉及到这种暑期托管班的话题呢，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哈。因为很多家长啊，白天都要上班，很辛苦。家里呢，又未必能够有这个其他家人啊，天天的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么孩子应该怎么去照顾？而且在暑期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啊？成为了很多家长啊，在工作的时候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暑期托管班的确是为家长们的这种担心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啊，一种比较好的解决的途径，但是也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在这种儿童托管班的过程当中，报班的时候啊，接受托管服务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应该如何来防范？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第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名小学2年级的学生，平时爸爸妈妈工作都特别忙，一放暑假小美就无人照看了。 经人介绍，小美的妈妈知道小区附近开办了一个托管班，这个托管班是在工商登记过的。
10: 哦，她还特意查了一下，
11: 对，
10: 是个正规托管班是吧？
11: 对，
10: 嗯。
11: 然后这个托管班平时既监督孩子们写作业，也能够提供一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场所，再加上这个托管班就在小

0: 之后呢，小美又多次到医院就诊。
1: 嗯，那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诉讼哈。
0: 对。
1: 那么后来是这个小美的母亲哈告的谁呢？
0: 他起诉的这个侵权人小勇，还有这个托管班，所以是两个被告。
1: 那么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0: 他要求小勇和这个托管班呢，一同来承担小美的医疗费、精神损失抚慰金、护理费。
1: 那后来啊，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在确定责任的时候，是如何来确定的这个责任的比例呢？
0: 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确定小美和小勇因为互相打闹，各承担了20%的责任，托管班承担60%的责任。
1: 那大部分责任还是托管班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分配责任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这里责任的划分呢，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在教育培训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的一个赔偿规则。就是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99条也专门规定了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的一个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1: 这是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0: 对，
1: 是吧？那咱们具体来落实到这起案件当中，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那为什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托管班要承担60%，而这个小美自己还要承担20%？
0: 这个是因为咱们回到这个案情，在伤害发生的时候呢，小美和小勇虽然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们在这个公共场所追跑打闹期间，小勇推搡了小美，是导致小美这个门齿折断的直接原因，所以小勇呢作为侵权人，他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小美也参与了这个追打跑闹的过程，所以自身也承担一定的责任。两名学生都没有听从老师的管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都是有过错的。而且损害后果发生之前，小美和小勇已经多次发生肢体接触了。刚刚案情中提到，他俩一直在推搡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小李老师作为这个托管机构的管理人呢，他没能尽到一个注意义务，并且及时的制止。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托管班作为责任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孩子的家长还这个担心托管班不是正规的，去查了一下，
0: 对，
1: 发现这个托管班呢的确是有工商登记的，并不是那种黑托管班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发生了问题，其实也就是说在托管班，就是这种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正式的托管班和已经经过登记注册的托管班，其实对于孩子的安全这个方面哈，都应该来更多的注意哈。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这个托管班的管理者啊、托管班的老师，包括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
0: 当前呢，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把孩子送到托管所去。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托管机构，就当然应当对所接收的小朋友们都尽到一个照顾和看护的义务。但是咱们实践中，很多托管班都是老师多，老师少，
1: 老师少
0: 啊、对，小朋友们
1: 多，对
0: 、所以老师很容易就看满不过来。而且现在咱们实施这个公办暑期托管班之后啊，不少学校就把不同年级的学生集中到一起，统一去看护或者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发生不同年级的学生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所以咱们要确保小朋友们在托管班的人身安全啊，不能完全依靠托管所的老师，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教 导自己的孩子在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时要注意尺度，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另外呢，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小区里面的，因为现在的确啊，小区当中存在一些托管班，而那么孩子们他所活动的这种区域和空间

0: 那除了在小区的这个托管班所这个租的或者说个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空间之外，还有小区里面的公共活动场所。那么在小区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这种固定专门给孩子们准备的公共活动场所还不太一样，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小区里面还也有遛宠物的是吧，啊，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对小区的对托管班的老师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啊？
1: 那是肯定的，老师们一定要注意小朋友们的人身安全。
0: 嗯，是的。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呢又是个怎样的情况，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嗯，第二起案件是这样的，周女士呢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就在一个小区楼内开办了一家托管所。
0: 哦，也是小区里面的是吧？
1: 对、嗯、不同的就是呢他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开办这个托管所的资质。
0: 是
1: 这样呢，他之后就为放假的数名小学生提供午饭，饭后安排活动或者休息，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
0: 嗯、哦，
1: 这一年的暑假呢，周女士就收取了咱们这个案子的原告小雨的母亲陈女士2300块钱。
0: 嗯，
1: 小雨今年才7岁，周女士为小雨提供安排午饭呀、活动或者休息这样的服务。
0: 嗯，因为母亲要上班是吧？
1: 对，
0: 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孩子又正值暑期哈。嗯，后来呢？
1: 后来有一天中午啊，小雨在饭后没人看护的情况下，到楼下玩耍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伤了。当天入院治疗，诊断为左肱骨踝骨折。
0: 嗯，
1: 小雨的父母啊就把这个周女士起诉到法院来了，要求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等的费用。
0: 嗯，
1: 法院受理之后呢，认为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负有保护小雨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与义务。
0: 嗯，
1: 小雨呢在没人看护的情况下玩耍期间受伤，那么周女士对小雨未尽到充分的保护义务，应当承担90%的赔偿责任。
0: 哦，
1: 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小雨的父母啊、
0: 嗯、
1: 在选择托管班的时候没有审核托管所的资质，那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0: 嗯、
1: 所以法院判决小雨的监护人承担10%的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您提到了一个词哈，叫做这个临时监护人，是吧？
3: 对，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叫临时监护人？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呢？
3: 咱们的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呢，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咱们这个案子里就是小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母亲陈女士委托被告周女士负责小雨的午饭啊、活动啊、休息，所以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和被告周女士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委托监护关系。通过这种委托关系呢，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将本应由其承担的部分监护责任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也就是在托管期间转移给了被告周女士。
2: 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转移给了这个周女士。
3: 对，
2: 是吧？
3: 对。
2: 那么临时监护人他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就和这个监护人一样呢？
3: 对，差不多。所以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也是负有同等的保护小雨人身安全的义务。
2: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小雨在出去玩的时候受伤了，那周女士你作为临时监护人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3: 对。
2: 那么另外呢，法院最后还判决哈，这个小雨的父母还要承担10%，这个是不是也因为跟周女士没有经过工商登记啊，她的父母没有仔细去审查有关系呢？
3: 在这个案子中，法院就是考虑到这个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小雨的父母，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没有审核资质，所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咱们在审判实践中呢，这个一定的责任如何划分，其实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的。那法院在考虑责任分配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案情来考虑不同的责任划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中父母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并且告知了托管所孩子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在性格或者身体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请求这个托管所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2: 对，但是有些家长啊，可能出于无奈，比如说他也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但是发现这托管班没有资质，但不过呢，他又觉得白天如果有人照料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那就是在他审核了之后，他还是心甘情愿的把孩子送到没有资质的托管班去托管。
3: 对，
2: 那这时候是不是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
3: 这个时候其实跟这个案情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有其他的托管班可以选择的。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没有工商登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托管所，那这种情况下父母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2: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杨姐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都是孩子在这个托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而且呢涉及到的托管班呢都是设置在这个小区内部的。那么第三起案件就不太一样了哈，他呢并不是在这个小区内部的啊，而是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啊，是一个暑期的培训课程。那么这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杨姐跟大家来讲一讲。
3: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叫小乐，小乐呢今年7岁，他马上就要升入2年级了。然后看着周围的孩子们都报了各种培训班，小乐的母亲王女士也开始着急了。所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呀，王女士精心为小乐选择了一家连锁培训机构，在这个培训机构购买了暑期英语培训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每节课600元，一共需要上12节课。应教育培训机构的要求，王女士在签订这个教育服务合同之后呢，一次性支付了全部7200元的课程费用。然而在上了6节课之后，这家培训机构就因为经营不善，无法继续提供课程培训，致使教育培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呢，王女士也多次跟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剩余未消费的课时费3600元。但是培训机构均以资金短缺为由拖延退款。王女士无奈之下呢，就把培训机构起诉到法院了，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同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 3600元。
2: 后来呢？
3: 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王女士提交了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培训费的发票呀，培训机构张贴的关闭通知，以及王女士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法院就根据王女士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但是这个培训机构啊，因为经营不善，他关门了。所以说3600呢，虽然说法院支持了，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能够执行回来，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仅是从这个审判这个阶段跟大家来分析啊。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就不涉及到孩子们受伤害的问题了，主要是一个暑期培训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发现的确在每年的寒暑假啊，除了这个家长们会给孩子们报一些这样比如说什么击剑班啊游泳班啊跆拳道班之外，这种各种课外的培训也是非常多的。往往家长啊其实比孩子都忙，他得陪着孩子从这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时候您觉得通过这样一起案件，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在这个审查培训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条件办学资质办学能力这一块应该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应该这个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3: 这个案件其实是涉及到当前情况比较多的预付式消费的情况。这个案子中，王女士给孩子预付了培训费，也就是在课程结束之前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缴纳完毕了。当前呢，很多教育或培训机构都在推荐家长们进行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这种预付式消费啊，优惠力度往往都比较大，所以家长们也都同意。但是呢，一旦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了，那么预付费的家长只会吃更大的亏。但是在此类案件中呢，法律事实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如果协商不成呢，家长或者孩子们也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在诉讼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的王女士一样，她注意保存了自己的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费用的凭证，已完成或者未完成的课时情况等等。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在诉讼的时候要注意诉讼的主体问题。如果说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孩子，那么诉讼的原告也应该是孩子，但是家长呢可以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提起诉讼。
2: 那么这一块呢还要提醒大家啊，那就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资质的问题、办学能力的问题、师资条件的问题，也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位这个母亲啊，王女士，她还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啊，可见她不是选了这一家，她也对比了很多家，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那您觉得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呢？
3: 这个问题我觉得当前很多的预付式消费这个培训机构倒闭，很多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家长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建议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呀之类的查一下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有没有涉案的情况。如果说有涉案的情况，可以查一下他是目前有没有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保证教育培训机构资金链上有没有断裂，或者是后续的教育培训合同能否正常履行。
2: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谢谢。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生命，正义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

0: 谁？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对于八零九零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常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比如说有车有房，其实幸福吧，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

低成本的表达是最不值得信赖的。半夜给你买烤串，比如在你特殊的时候给你一杯红糖水，或者天天嘘寒问暖，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看清两个问题，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能给你什么，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有什么优点，什么是真正的稀缺资源，比如品性、三观和上进心，比如情绪的稳定、对美的理解，比如价值来源或者对事业和生活的理解方式。

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0: 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喜欢跟爱当然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它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它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它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它，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它一起走。

0: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1: 弯弯曲曲的路随思念延长，抬着

能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自信大方、谈笑风生、段子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了，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也给了歌迷长久的鼓励。

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富，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留言哈，说这个坐高铁的时候如果把窗户打开的话，人会被气流直接的吸出去。那好多人其实也都注意到了，这高铁的车窗呀是完全封死的，于是呢网上就有人说肯定是因为高铁的速度太快了，如果一旦开窗的话，人呀就会被气流直接的吸出去。
9: 那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啊。那大家这样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把高铁和飞机的情况混淆了。高铁运行在地面环境当中，车厢内外的气压接近，没有巨大的压差，就算高铁行驶过程当中偶尔出现了开口，也不会出现啊类似这个飞机那样的剧烈施压。高铁不开窗呢，并不是因为会把人吸出去，而是为了气压稳定、气动稳定、安全防护、噪音控制以及降低能耗等多方面的这个考量。那么坐靠高铁的时候呢，你可能注意过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车窗是完全封死的，既不能打开，也没有传统列车那种可以通风的结构，所以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很合理的猜想，就是这个高铁速度太快了，一旦开窗呢，人呢就会被这个气流给直接吸出去了。类似的说法啊，网上也很常见啊。所以这些解释其实听起来都不违和，甚至带着一点物理知识，但是啊，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
10: 是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啊，是大家把高铁和飞机的情况给混淆了。飞机呢，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外界的气压呢是很低的，而舱内呢需要维持接近 地面的气压，这样的话才能让乘客正常的呼吸。因此呀，飞机内外部呢就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压差。这一旦机舱破损的话，空气啊就会迅速的从舱内的高压区域流向舱外的低压的区域。在这个过程当中呀，确实可能会把周围的一些物体给带出去，看起来呢就像是被吸走了。那经常看一些灾难片电影的一些朋友哈，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意外情况的发生，一些画面可能会在脑海当中回荡。那因此呢，所谓的吸力呀，本质上并不是某种神秘的拉力，而是压差导致的空气流通。当这个空气呢从高压区域快速的流向低压区域的时候，会形成高速气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可以带动周围的物体移动。那这种压差呢造成的流动呀，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日常呢感受到的风，这本质上呢也是压差驱动空气流动的一种表现。
9: 那想要产生吸走的效果，其实通常需要三个物理条件。第一个是存在较大的压差，第二个是这种压差在短时间内释放，第三个是形成高速且方向明确的气流。那么像飞机舱门破裂、高压容器泄压，甚至一些工业真空设备的事故啊，其实都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些条件的话呢，高铁车厢都是无法满足的。那么高铁运行在地面环境当中，车厢内外的气压比较接近，没有巨大的压差，就算高铁行驶过程当中偶然出现了裂口，也不会出现啊类似飞机那样的剧烈施压。
10: 是的，那高铁呢在高速的状态下出现了一个裂口，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在高铁高速的运行的时候，开口吹进的空气呀，会对人产生强烈的气流的冲击。这种风压呢可能会让人站立不稳，甚至是被推倒。这就像是我们在乘坐汽车的时候打开的车窗，这窗外呢灌进的风呀会吹得我们很难受啊，一样的道理。这也是高铁要把车厢设计成密闭结构的原因之一啊，就是为了提高乘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在站台上去观察高速通过的列车，就会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空气的力量。当两列高铁交汇的时候，周围呢会产生明显的气流的变化，甚至呢是能够感觉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压。这也就是为什么站台上呢会设置安全线，这个呀就是为了避免人被强气流影响站立，或者是被吹起的物体给击中，设置了一个安全线。
9: 那么当我们的高铁以高速进入到隧道的时候呢，前方的空气啊就会被迅速的压缩了，形成气压波。那么这种压力变化会沿着车体来传播，如果车厢不密闭的话，这些变化就会直接作用在乘客身上，导致明显的不适，比如说耳朵发胀、头部压迫等等啊。那么这种体验就有点类似于飞机起降的时候的耳压变化了。但是在高铁的场景当中，如果我没有良好的封闭设计，这种不适呢就会更加频繁和明显。
10: 类似的气压不适，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呀也可能会短暂的体验到。那如果你曾经这个在乘车的时候哈，开着车窗从高速路旁的升屏障一路驶过的话，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耳朵呢被一阵阵气流和回声顶住，很短时间内呢就会觉得头昏脑胀了。这个呀其实就是气流受限之后产生的压力波动的一个作用。那高铁如果开窗的话，经过隧道产生的效果呀，将会比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上开窗的时候那种效果会更加的剧烈的多。那高铁的密闭结构还能够减少噪音，高速气流通过缝隙的时候会产生类似风洞的一个效果，声音呀会被大幅的放大。那如果车窗可以打开，车厢内部的噪音水平呀可能会显著上升，远超舒适的范围。在我们乘坐的高速路上行驶的汽车的时候，开窗的噪音呀其实就足以掩盖我们对话声了，真的是非常大哈，非常吵的一个声音。那高铁的运行速度呢还远在汽车之上啊，会产生的噪音呀自然是更大的、更响的、更加令人难受的。
9: 所以如果高铁开窗的话，作为乘客我们真的不太好受啊。一方面呢，强烈的气流本身会影响我们的行动，而空气压力的变化也会让我们的耳压不适，巨大的噪音呢也会疯狂的攻击我们。因此啊， 从这个乘客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虽然密闭的空间存在着啊，这个车厢的味道不太好，这样的一些不适感，但是这个窗还是最好不要开的。不过呢，这些还只是让人不舒服的层面，更关键的是啊，这个从高铁行驶安全稳定的角度，这个高铁的密闭结构呢也是十分必须的。这个高铁运行的时候呢，空气呢会沿着车体的表面高速流动，整列列车的外形啊、缝隙、连接的结构都会影响气流的分布。那如果车厢存在开口，气流就会被打乱，产生稳流甚至是涡流，不仅会增加噪音，还可能会影响列车的稳定性。
10: 那再往现实一点去说的话，就是高速运行当中的列车呀，还面临外部环境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飞石、碎片，甚至是其他物体的一个撞击。在高速的条件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呢，都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冲击力。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就是飞行当中的飞机呀，如果撞上飞鸟的话，不光飞鸟本身呢可能会立刻殒命，飞机呢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这个就是因为相对速度极大，小鸟呢也能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可能导致引擎停车、风挡破裂或者是机体受损。所以呢，减少车厢的开口，实际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意外的发生的。那么密闭的结构呢，还有一个不那么直观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降低能耗了。这个好像大家应该是比较能够理解哈，因为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的话，如果开窗的话，也确实会增加一些风阻，消耗更多的燃油。那高铁之所以能够高效的运行的话，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空气阻力的一个控制。密闭流线型的车体呢，可以减少空气的扰动，从而提升整体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咱们就以复兴号动车组为例，子弹头的车头呢可以减少20%的侧向风压，风阻系数呢仅0.48。那流线型的车身呢，则是模仿翠鸟入水的一个形态，能让气流贴附长度最大化，进一步的减少风阻。那底部的导流板呀，还可能会有效的抑制横向的气旋，通过优化底盘飞流结构，实现气动减阻、湍流抑制和运行稳定性提升等一些多重的目标。
9: 所以高铁一旦有了这个开口啊，气流轨迹也会被破坏，能耗也会随之上升。所以高铁不开窗，并不是因为会把人吸出去，而是呢为了气压的稳定、气动的稳定、安全防护、噪音控制以及降低能耗等多方面的考量啊。那所以我们在学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啊，去辨别这些谣言。谣言的特点其实比较显著啊，首先就是违背常识和我们的科学原理，其次呢，他们常常会用惊险场景来引发公众的恐惧不安，使人在未经求证的时候就轻信传播了。那此外呢，缺乏可靠依据，没有科学实验、权威研究或者实际案例支撑，纯属凭空印象。所以辨别这类的谣言，我们要运用科学知识啊，掌握相关的科学原理来进行逻辑推理啊。那么查证信息来源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优先去选择相信政府官方、专业科研机构、权威媒体这些权威的渠道啊。此外呢，要警惕夸张和情绪化的表述，谣言常使用绝对、一定等这种夸张的词汇。我们只有掌握这些辨别的方法啊，才能够有效的去破除谣言，避免自己被误导。

0: 钱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在这个时刻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接下来时间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提到这个运动啊，相信是有人爱有人恨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关于一个运动的协修小技巧呢？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跑步的时候啊，听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爽文，就很容易让这个跑步呢坚持下来。还有的网友呢，一边听爽文一边举哑铃，也非常的好坚持，这应该是算作是一个运动的协修小技巧了。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运动的时候听这个爽文，真的会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吗？其实呢，这个啊确实是真的啊，因为呢，这个咱们得从人脑注意力分配的底层神经机制来说起啊。很多人会觉得慢跑比较难坚持，是因为它太累，脚也比较痛。可是如果你仔细回忆自己放弃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最难克服的其实不是累，而是烦。明明还有足够的体力继续啊，却开始不断看表计算剩余的时间，无处安放的注意力呢不断在心里挠刺啊。那么这种烦躁呢，并不是意志力薄弱的表现，而是源自于一个对大脑来说非常自然甚至比较非重要的过程，技能自动化。那么当我们刚开始尝试一项新的运动，或者学习一种全新的运动模式的时候，大脑呢会高度的依赖前额叶皮层。这个前额叶啊，可以被视作是大脑的 CEO， 它负责计划、决策、工作、记忆、情绪调节以及对行为的整体监控。那么在学习的初期，前额叶呢就像一位严苛而专注的教练，几乎是盯着每一个细节都不放的啊，脚该放什么位置，呼吸应该如何与步频配合，节奏是不是过快等等。那么这种高强度的认知参与，能够帮我们迅速建立起啊对新动作的控制。但是当同一个动作被反复练习到足够熟练的时候，大脑就会觉得这事儿我不用盯着了，于是呢就做出了一次重要的系统升级，把身体控制权从前额叶手中交给了更底层也更擅长处理重复动作的运动系统，比如说基底节和小脑。那么这一系统优化呢，对于人类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啊！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走路、跑步、抬手、转身，每个动作都需要前额叶逐条下指令的话，那么大脑很快就会被最基础的生存动作占满，甚至只是保持呼吸这一个动作，就能够耗尽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那大脑做出这种优化的初衷呢，是想给更复杂更有挑战性的任务腾出脑力啊。但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新的复杂任务出现呢，前额叶就会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一种是他可能会干脆撤退，人就会进入一种发呆或走神的状态，另一种就是他选择低效在线，就是仍然尝试维持注意力，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输入和目标支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那么对于已经成功入门的跑步者来说，慢跑正好落在这样一个尴尬区。那跑步本身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动作啊，很快就能掌握要领。那一旦进入到稳定状态之后呢，动作控制就几乎完全可以交给自动化系统来完成了。但是为了保持步频和路线，前额叶又无法彻底放空，只能在我要不要继续盯着这件事之间呢反复挣扎。那么在这种反复尝试却屡屡失败的注意力维持当中，人很容易体验到烦躁和被困感，时间的流逝也仿佛被拉长了。那么在脑科学当中，这套主观的体验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名字，叫做无聊。那么运动的时候听爽文为什么能够更好坚持呢？那如果无聊的本质是注意力找不到靶点，那么解决无聊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给注意力一个靶点了。这个靶点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足够引起大脑的关注，让前额叶不要闲得难受，又不至于去其他啊支配所需的神经资源冲突。听爽文就完全契合了这两点啊，它足够刺激，但是 呢又不费脑。那构成爽文的文字呢，通常句法简单，词汇熟悉，并且语义高度可预测，没有太多

人脑对于信息和变化的一个需求。那除此之外呢，听爽文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呢它还能够为我们身体加上止痛的 buff。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啊，这个受试者啊在一边接受疼痛刺激，一边完成不同难度的认知任务，那么当任务更费脑注意力被牢牢牵引的时候，受试者给出的疼痛评分会明显降低。那更有意思的就是啊，根据功能性核磁共振的结果，这种不是那么痛了的感觉并不是心理安慰，而是负责处理疼痛的大脑区域啊。它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处理疼痛的时候呢，它的真的减弱了。那与此同时呢，负责注意力和思考的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就变得更加活跃了。那所以啊，当我们在让同样的受试者在接受这个疼痛刺激的同时，将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任务上，结果就发现啊，当这个受试者不再专注于疼痛的时候，他们大脑当中一个名为导水管周围灰质的区域会被明显激活。那么这个区域呢，位于中脑，是人体内源性镇痛系统的核心枢纽，在止痛药发挥作用的时候也会被激活。所以转移注意力并不只是让人没空去想疼痛，而是真的触发了一套啊止痛的机制。所以呢，如果当你沉浸在爽文的精彩情节，运动带来的身体的痛感真的会下降啊。那么注意力的转移呢，不仅改变了你如何感知疼痛，甚至帮你启动了止痛机制。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适合一边听小说一边进行啊。究竟是否合适，取决于这项运动对于前额叶参与程度的需求。那么当一项运动需要频繁的调整、精细控制，甚至瞬间决策的时候，小说就可能会变成干扰。比如说冲刺跑、大重量的力量训练，还有深蹲硬拉这种复合运动，对于动作的时序、力量的分配和身体姿态的要求很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前额叶仍然必须要坐在驾驶位上啊，持续监控全局。如果注意力被小说占据的话，你的运动节奏就很容易被打乱，运动控制也会下降，反而呢会增加啊我们受伤的风险。

0: 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很多人呀，从小就被教导说临睡之前呢一定要刷牙，这样呢最干净最健康。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口腔专家呢就给出了答案，可能会让我们意外哈。从小坚持的睡前刷牙可能是错的，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那根据媒体的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外科副主任医师邹多红在直播的时候就提醒说，临睡之前才刷牙其实呢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的一个时机。那么不少人晚饭之后还会工作或者是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这中间呢可能间隔4到5个小时。邹多红说，假如晚上6点多吃晚饭，12点甚至1点才睡，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呢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
3: 是的，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刷牙呢？建议大家晚饭之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之后就不再进食了，早点睡觉。这样做的话呢，不仅有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助于我们的控制体重，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啊临睡前刷牙把这个困意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会刺激大脑啊，让人变得清醒。那还有人疑惑啊，我们一天到底是刷2次牙还是刷3次牙呢？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啊，一天最好是能够刷3次，早中晚各一次，但是至少要做到一天刷2次，而且晚上这次一定要保证，一般是晚饭30分钟到1个小时刷牙其实是最合适的。
4: 是的，那一天只刷一次牙，比如说在早上刷一次或者是晚上刷一次，就刷这么一次行不行呢？这答案呀是不行的。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博士赵和川曾经刊文解释说，常见的龋齿也就是蛀牙和牙周病啊，就是老掉牙，都与牙菌斑有关。而牙菌斑的形成呢是有过程的，那0到2个小时初期附着，刚刷完牙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牙面上，2到12个小时细菌附着，越来越多的细菌呢与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面上且更牢固。12个小时之后，成熟的菌斑附着的细菌呢开始繁殖代谢，并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呢逐渐成熟，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24个小时之后是完全成熟的状态，经过24个小时，牙菌斑呢完全的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所以呢每12个小时左右刷一次牙，才能有效的去打断牙菌斑的成熟过程。如果每天只刷一次，间隔24小时的话，牙菌斑呀早已根深蒂固了，很难刷干净了。
3: 那我们再去这个刷牙的时候，牙刷的选择要选择小而软的，优先选择小头的软毛牙刷，刷毛呢尖端磨圆，避免伤到我们的牙龈。电动牙刷的话可以选择声波振动型的，清洁效率会更高。那么刷牙要常记住333的原则啊，每天刷3次，每次3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如果你觉得3分钟对于刷牙来太长了，但是假如按照正确的方式刷牙，你会发现3分钟其实可能还刷不完啊。清洁牙缝呢，牙线要用起来啊，这个每天呢至少一次使用牙线，注意每一个牙缝有相邻2个牙齿的邻面都要清洁到。那别忘了啊，每年洗牙1到2次。那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的有效，从而形成菌斑堆积的牙石，一旦牙石形成，其实很难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啊，定期的洗牙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生。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

0: 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0: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3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东方不败》。

辑的专辑。这是一部电影的原声带专辑，主题曲是《笑红尘》。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大腕云集，一共有22段音乐。徐克是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配乐是大名鼎鼎的胡伟立。胡师傅当时始终不满意没有好的主题曲，就和徐克商量能不能够写一首歌。那个时候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风头正劲，因为他刚刚创作完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他接下了这个活。李宗盛有一个爱好，写完歌之后呢，喜欢请人吃饭。这一天李宗盛写完了曲子，感觉很满意，于是请滚石整个创作部的人吃饭。他说曲子已经写好，但是始终写不出好的歌词，请大家也帮一帮忙。这些被请客吃饭的饭友当中，有一位填词大师叫厉曼婷，他二话不说，用2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之后，把歌词交给了李宗盛。李宗盛看完之后一言不发，交到了徐克的手里。徐克非常满意，他说李宗盛你都包圆了吧，演唱也给我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时候和李宗盛合作最愉快的应该就是陈淑桦，考虑他的声线也非常的适合这首歌。于是陈淑桦、李宗盛、厉曼婷还有徐克就在这样的一首歌中集合在一起，成为了90年代诞生的经典。

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一抹绿。绿色是希望的颜色，它代表着森林、植被、生命，甚至还有一些复古的气质。歌词当中的一抹绿，它幻化到字句当中会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的这一抹绿，它是一种光，绿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绿袖子》。《绿袖子》它是一首著名的英国民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流传。关于这个绿袖子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非常凄美的故事，就说是当年英国的英王亨利八世所作。他是一位擅长演奏长笛的演奏家。这个传说当中非常暴力的男人，却真心的爱上了一个民间的女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在某一个郊外，阳光非常非常的灿烂。他骑在马上，英俊威武，而那个女子有金色的长发，太阳洒在她飘飘的绿袖子上，非常非常的美丽。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子住进了他的心房，他从此念念不忘。但是斯人如梦，怎么找也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宫廷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绿色的衣裳，好解他的相思之苦。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给台湾的音乐创作人袁若兰以音乐的创作灵感，他写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绿袖子》。

想要说民谣呢，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一种歌唱艺术。喜欢民谣的人都说民谣很穷，穷到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唱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是一支来自于北京的独立民谣乐队，有共同的音乐理想，也可以同甘共苦。这些年他们写了很多的独立创作的民谣并且演出，据说小娟每天都会坚持现场演出，有大的也有小的，她的声音就像是空谷幽兰，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的这抹歌词里的绿，来自于11年前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发行的一张原创专辑的主打歌，就叫《红布绿花朵》。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在生活当中的对话一样。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我是钟晴，今天我们

深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绿。提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四季常绿的松林吗？松林的低语，这是一部很老很老的台湾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古月，连刘家昌都是他的学生。那正是他慧眼识珠的发掘了16岁的邓丽君。邓丽君对于70后还有80后的大陆乐迷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声音。所以尽管四人已10多年。

方致敬偶像的非常著名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翻唱邓丽君，在王菲十几岁人生的第一张卡带专辑就曾经翻唱过邓丽君的《翠湖寒》，那时候他唱的邓丽君简直是惟妙惟肖，而96年再唱《长枪变了》，其实太多的东西都已经改变。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

0: 晚点去哈。嗯，
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 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16: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17: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16: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嗯、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17: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16: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么多？
17: 全球。
16: 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17: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16: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17: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16: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稀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苦母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7: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16: 哦，
17: 那是专业人士了，
16: 更熟悉的哈。
17: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16: 对比了一下哈。
17: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16: 明白。
17: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16: 哦。
17: 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16: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7: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16: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7: 完全不怕，
16: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7: 对，
16: 好可爱呀。
17: 因为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16: 嗯
17: 啊，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群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16: 明白。
17: 啊，它的趾，它这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16: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17: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16: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7: 它不需要啊。
16: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17: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16: 明白了，就是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7: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16: 哦，
17: 所以说它到这个状
16: 太远了，
17: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16: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7: 不能用品种，
16: 得要种
17: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16: 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7: 叫红尾鼬狐猴。
16: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7: 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16: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17: 中等吧。
16: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7: 吉娃娃。
16: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7: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异，狐猴啊非常极端。
16: 哦。
17: 就是体型差异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16: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7: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一半大。
16: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7: 中小等。
16: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7: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16: 就是这狐猴。
17: 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16: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7: 18公斤。
16: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17: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16: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17: 小的30克，大的。
16: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17: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16: 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17: 还有吃
16: 素杂食？
17: 还有吃排泄物的。
16: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倭狐猴，是吧？
17: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倭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16: 倭应该是小的吧？
17: 倭，对，重点是倭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16: 不到1两？
17: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16: 那它那个头呢？
17: 个头的话，
16: 比鸡蛋高吗？
17: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16: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17: 啊，
16: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17: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6: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17: 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6: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17: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6: 对对对，太逗了啊！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6: 嗯，
5: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种，
6: 对，
5: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6: 种类，
5: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
6: 像。对，棕红色、棕黄色，嗯。
5: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6: 纯夜行。
5: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6: 我们住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5: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6: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5: 哦，
6: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5: 哦哦、
6: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5: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儿。
6: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5: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6: 对，
5: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
6: 嗯，
5: 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6: 经常能偶遇。
5: 狐猴，嗯，
6: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
5: 嗯、
6: 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5: 嗯，
6: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5: 嗯，
6: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5: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6: 对，
5: 啊、嗯，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6: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5: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6: 嗯、
5: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6: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5: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6: 嗯、
5: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6: 嗯、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5: 啊，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6: 那很快就会动的。
5: 哦，
6: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边，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5: 嗯，
6: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5: 嗯，
6: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5: 明白。
6: 嗯，
5: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6: 不会。
5: 嗯
6: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5: 嗯
6: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5: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6: 嗯、
5: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6: 没有没有没有，
5: 对吧？
6: 对，他们是、
5: 嗯、
6: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5: 嗯、
6: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 零距离了，
5: 嗯，
6: 让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5: 对对对，
6: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5: 哦，
6: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虎口爪子还是挺尖的，
5: 明白？
6: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5: 哦，
6: 等等的，就是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5: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6: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5: 哦，
6: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5: 嗯，
6: 也不搁笼子里，
5: 嗯，
6: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5: 嗯，
6: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5: 不要碰他，
6: 不要碰他，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5: 哦，
6: 啊，工作人员会把你驱赶走。
5: 哦，明白了，
6: 嗯，
5: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当
6: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5: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6: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5: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其实，
6: 对，
5: 哦，
6: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5: 嗯，
6: 我就把它弄走了。
5: 是的，明白了，嗯，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6: 为了大家好嘛。
5: 是的，没错啊。嗯，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6: 嗯，
5: 这个红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红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6: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5: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6: 没有光污染，
5: 它晚上很黑，对吧？
6: 对，
5: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6: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5: 真的吗？
6: 真的，就是尤其是
5: 你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6: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5: 哦，
6: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5: 对，
6: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5: 哦，
6: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5: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6: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5: 没错啊，
6: 哦，就是您等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5: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6: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5: 哦，
6: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5: 嗯，
6: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5: 嗯，
6: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了啊。
5: 嗯，
6: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

0: 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4-5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不同。
1: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儿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嗯，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
0: 因为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职场真相啊，各位跟大家披露一下，那就是不管平时多努力，老板总会在你休息的时候出现，你干活的时候他看不见，你玩手机的时候他第一个现身。大家好，我是工位就在进门处的朝天椒晴瑞。
4: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我接受不了网恋，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根本没有办法给我带来那种安全感。猜忌和怀疑是深夜流泪的根源，我要稳稳的幸福，一伸手就能碰触那种。但昨天我看着这个网友给我发的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大家好，我是看照片判断未来关系走向的酸辣椒正好。
0: 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结婚半年的夫妻，妻子丽丽每天喝红酒，已经坚持了4个月。有一天，丽丽问丈夫：“
3: 都说啊。”

0: 久养颜。亲爱的，你看我变年轻了没？是不是都快成少女了？
1: 你说的是智商吧？我跟你说，你再喝俩月你都能上幼儿园了。小张和丽丽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丈夫小张啊是近视眼，但一直觉得自己戴眼镜不好看，所以一直没配眼镜。今天老婆对他说，
0: 亲爱的，我看你还是该配一副眼镜。
1: 你不是说我戴眼镜我这脸型不适合不好看吗？怎么现在让我想起配眼镜了呢？
0: 好看不好看吧，其实也是小事儿，这关键是
1: 啊，原来老婆这是为了我的眼睛着想。我还挺感动啊，听你说这话呀。
0: 我是看厨房里锅碗瓢盆没一个洗得干净的，戴眼镜。
1: 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爱旅行的夫妻，今天清早就听见了，
0: 哎，眼霜要带啊，指甲油要带，还有我的面霜、洗面奶、香水、面膜，通通放进去。
1: 听着丽丽的指挥，正收拾行李箱的男人忍不住抱怨了，你这什么都带，你这箱子放不下呀。啪，话音未落，丈夫的大腿啊被妻子重重给拍了一下。看着这个小张啊边哭边重新收拾，妻子说了，
0: 没什么放不下的，痛了自然就放得下了。
1: 小张和丽丽是一对爱拌嘴的夫妻，每次俩人闹矛盾呢，小张都不吭声，而丽丽呢就总有办法打破僵局。
2: 老公，要是我什么做得不好，做得不对，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你一定要跟我说。
1: 哎，行了，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2: 千万别憋在心里。
1: 我觉得我这毛病得改。
2: 关键是你说出来吧，反正我也不会改啊。
0: 别把你憋出什么毛病来，还得花钱治。
1: 老婆在厨房边做饭边唠叨我，
0: 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他，要把他当朋友。
1: 正好这时候儿子放学回来了，递给我一张试卷，我一看52分，我正要发火，我就想起刚刚老婆跟我说的话，于是我就蹲下来问他，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儿子很慌的后退了两步对我说，
0: 明人不说暗话，要打要骂，痛快点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啊是家教，而最好的家教其实就是父母的婚姻，或者说父母相处之中好的地方是留给孩子巨大的财富。比如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想知道在两个人相处中会是怎么样的，光靠问肯定问不出来，不妨观察一下对方的父母。又比如说你总找不出对方的问题在哪儿，就觉得不舒服，不妨试着从彼此的家庭身上找找线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想一下美好的事情，麻懒扔调查局，问问你的父母的相处当中觉得哪一点是非常棒的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可能是觉得两个人没有那么猜疑吧，就是也不需要所谓的那种什么上交工资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你觉得这个钱谁该出谁就出，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两个人也会同时愿意出钱去补贴家用啊这些的，然后我愿意买礼物送给你，也没有说就说哎呀你这个钱哪里来的，是不是私房钱啊什么什么的，两个人的钱都是自己的，经济很独立吧。
12: 应该是对彼此都还比较的信任吧，然后对

0: 后也会反省他自己的错误。我妈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1: 我觉得父母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可以说是比较谦让的吧，对彼此有比较好的就是了解，更好的掌握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棒。
0: 因为我父母是那个农民嘛，他们讲话就比较朴素，就不啰嗦。
2: 就是像很多家庭一样，就是父母的关系当然就是能够足以看你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当然父母肯定也有小吵小闹的时候，但是我的父母怎么说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让我非常的佩服以致是羡慕的。他们结婚23年左右，只要不下雨刮风打雷，他们就一定会两个人出去散步。对，我就感觉这种时光特别的难得和温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朋友们，我最近学会两件事儿。如果你觉得所有人都讨厌你，那你应该好好睡一觉；如果你觉得你讨厌所有人，那你应该好好吃一顿。哎，这就是我胖的原因。大家好，我是最近吃得好、睡得还好的孙辣椒正好。
1: 今天的人们流行说什么什么自由，比如说水果自由啦、财务自由啦。那么自由有什么评判标准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当别人白给你的时候，你无所谓要还是不要，那你就实现了这方面的自由了。比如说啊，白送你个电影票，你懒得去看，基本上你就是电影院自由了。我感觉这个也适用于情绪、职场这些抽象的自由。大家好，我是恋爱自由的超定交情人。朋友们，你们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人文字聊天的时候最大的习惯是什么？
2: 频繁的发问号。
1: 说太对了，哎呀妈呀，频繁发问号，这可难为我这个老阿姨的阅读理解能力了。你跟他说吃了吗？他发个问号。你跟他说出来玩吗？他发个问号。你跟他说给你介绍个对象，他发三个问号。你干嘛老给我发问号呢？你是看不懂中文吗？后来我才知道，对方的意思是吃了吗？他回问号，意思是
2: 现在都几点了，你还问我吃没吃啊？
1: 出来玩吗？他回个问号，意思是
2: 拜托，大姐你是认真的吗？大热天谁出门玩啊？
1: 介绍对象给你啊。他回我问号。
2: 我有女朋友了，那难道你是不知道吗？还是怎么的呀？
1: 我不知道啊，有话直说你不行吗？一直发问号嫌你很高冷啊。
2: 其实啊，并不是这样。
1: 那是哪样？
2: 那是在文字聊天里发一串问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呢？
2: 寓教于乐的辣椒家族今天就为你解开这个谜团。哎，
1: 俗话说，最能考验友谊的事儿，当属我一张嘴，你就能接出下半句。真朋友之间啊，早就形成一种用最短的表达方式让对方知晓自己要说啥的这种默契。用简洁有力的问号就是最佳的证明方式啊！就比如下面这段聊天内容，引发网友的集体共鸣，通篇都是标点符号问号，看上去是这样的：问号，问号，问号，问号 ，OK。不懂的人一头雾水，懂的人心领神会。实际意义我们来翻译一下，是这样的：第一个问号，
2: 起来没啊？
1: 对方回一个问号，
2: 咋了？
1: 第三个问号，
2: 出不出来呀？
1: 对方回了第四个问号，
2: 咖啡馆吗？
1: 第五个问号，
2: 那是不是我先去呀？
1: 对方回一个 OK
2: 啊， OK 就是 OK 了。
1: 掌声在哪里？这叫个默契啊。给闺蜜发几个问号，她就知道我是在问她午饭吃啥。她某天发我一个问号，我就知道她又开始吐槽她前男友的现女友作什么妖了。问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3: 是的。
1: 真是，任何复杂的情绪都可以缩成一个问号或者 N 个问号，不同的语境对应不同个数的问号，表达不同的心声。一个问号，
2: 有事儿你说吧。
1: 两个问号，
2: 你说的是啥呀？
1: 三个问号
2: 啊，真有这样的？
1: 四个问号，
2: 你逗我呢吧？
1: 五个问号，
2: 你到底在做什么？

0: 我被你气疯了，大哥。
1: 50个问号。
0: 不好意思啊，是我家的猫踩在键盘上了。
1: 就这样，问号从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发展成了众多不得不说却不敢说出口的深意。
0: 你现在啊，聪明伶俐的年轻人恨不得把任何的惊讶呀、恐慌呀、疑惑呀、烦躁的情绪啊，都用标点符号来表达，
1: 力求在哥们儿啊、闺蜜之间说话能短则短，一来证明咱们是好朋友，二来啊成全自己的懒。
0: 而且越是要好的朋友，聊天一年发出的问号都可以绕地球三圈了。
1: 可是问号是把双刃剑，如果在不熟悉的人之间发问号，他真的会显得你很高冷，不容易亲近，一副懒得跟别人讲话的样子。
0: 所以大家呀，开始喜欢用问号来表达疏远，既想让对方心领神会的理解我的拒绝，赶快知趣的闭嘴离开，又不太过直白的让对方难堪。比如，
1: 我不太喜欢追求者问我在吗，我会在15分钟之后缓缓地回复一个问号，以表达我的漠不关心。
0: 如果是我喜欢的人问我在吗，我会秒速回复他，并且还没等他问下一句，就把他未来要问的所有问题都抢答完毕。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因为近视，把别人看成是我室友，然后偷偷的靠近他们身后，突然一声吼，
6: 嘿，把人吓了一大跳。哇，
3: 转过脸来发现我认错了人。为了避免尴尬，我就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前走，走几步吼一声
6: 嘿嘿嘿，
3: 一直到走出他们的视线。
7: 我看是有点问题，可吓人的会什么呢？
8: 小时候也有一次，地上趴了一堆人在玩呢，我看有一个特像我同桌，上去一把把他拍倒在地，结果发现也认错了，我就把地上的小孩挨个拍了一遍。你看，哎，
3: 我以前因为近视还在单位得了个好名声，说我特别的礼貌，见人就点头微笑问好。其实啊，我就是看不清楚到底是谁，怕没搭理谁，最后惹别人不高兴，
8: 尴尬了，
3: 尴尬了。
8: 高中有几次走错宿舍，面对几双齐刷刷盯着我的陌生眼睛，为了避免尴尬，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那个同学刚刚查寝查到你们宿舍了吗？
9: 不奇怪，我也搞过一回，眼睛不好使，地上有一个坑，我愣是没看着，一不小心绊倒了，扑通一下我就跪在地上了，为了避免尴尬，一路扑通磕头到家门口。有点夸张。
8: 有点夸张，痛磕的光光的。
1: 最近老用打车软件，然后司机那边会提示乘客谁谁向您支付车费多少元，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点无聊，我就把名字改成了拒绝，然后打完车付款的时候里面就会说，
10: 乘客拒绝向您支付车费15元。
1: 后来我还改名字改成了西兰花，改成了竟然，改成了明天在，
10: 乘客用西兰花向您支付15元，乘客竟然向您支付车费15元，乘客明天再向您支付车费15元。
1: 你还可以这么改，叫车都没上，
10: 乘客车都没上，直接向您支付15元车费。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3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
1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2: 各位好，我是浩东。
10: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虽然说进入到新能源车时代，一些经典的燃油车相继停产，但也有一些早就停产的燃油车借着新能源的东风顺势复活。这对于那些经典的燃油车爱好者来说，这是得感谢新能源的一集。神行者八，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合资成立的新品牌，就叫神行者啊。这其实呢也是复辟了路虎曾经的经典车型了。还有吗？还有谁？有 Smart 精灵 2。 在上个世纪，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戴姆勒和时尚腕表制造商Swatch 联合创立了 Smart 品牌，也推出了 Smart for Two 经典车型。当年你永远不知道 Smart 车主能把车塞进哪个小角落里边，哪里都是车位。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 Swatch 退出了 Smart 项目，再是吉利与奔驰成立了合资公司复活 Smart 品牌。但是推出来的新车一个比一个大呀，最新推出来的 Smart 精灵六号的车长都已经超过了4.9米了。不过回归 Smart 之魂的车马上就要来了，4月份啊，其实已经出来了啊，就发布了 Smart 精灵1的概念，就精灵2的概念车，它的车长呢只有2792毫米。车长我说的不是轴距啊，别误会。但是呢 Smart 精灵2它并不是像五菱宏光 mini EV 这样的经济型代步车，而是基于 ECA 纯电紧凑专属架构打造的。从它的结构啊以及定位来看，这台车它并不廉价，也性能方面也不会很弱啊。另外还有大众的 ID Polo，这 Polo 就不用说了，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其实啊，我还希望另外的一些车也能够重新复活，比方说大众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车，甲壳虫。不过呢，甲壳虫的造型呢已经被长城的欧拉成功借鉴了。还有啊，曾经的进口大众的尚酷，还有奇瑞的 QQ， 当然现在已经又复活了 QQ 冰激凌嘛。这些经典的车其实留给我们还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的。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10: 你好，什么问题？
12: 我是2014年的途锐3.0T 的车子。
10: 2014年的车。
12: 对。
10: 哎呦，途锐好车。
12: 17万公里。
10: 啊，17万公里。
12: 19000多公里了。
10: 公里数不多，正常，毕竟是2014年的车嘛。
12: 嗯。
10: 您是哪个版本？黑色探险者还是新锐？
12: 新锐吧，就是60多万嘛。
10: 那行，60多万，66.8万那款啊。
12: 啊，对对。
10: 嗯，这个车呢，不像现在的途锐，现在的途锐呢已经没有机械增压了。您当时还保持一个双增压，涡轮加机械，非常优秀的底子。这车呢就不用多说了，大众旗下的很多款车都是源自于它。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呢是为了做铺垫啊，希望您理解一下。这车的保值率不会很高，告诉我一下，您现在是17万公里，然后颜色呢？
12: 颜色是咖啡色的。
10: 嗯，棕色对吧？
12: 棕色，对，棕色，棕色，对。
10: 行，2014年的车，目前阶段我先让您猜一个价啊，就说我咱们就直接说这个收车价，您觉得他收车价能上6万吗？
12: 我不清楚，我搞不清楚。
10: 您猜一猜。
12: 应该可以吧？上不了。
10: 上不了。
12: 上不了啊。
10: 对。主要是这车啊，大众品牌呢，在因为认知比较模糊，就大众的车可能大家觉得不管你是不是途锐，但途锐有一说一，绝对是一款底子非常优秀的车。我相信您看了这么久，肯定也是认同这一点的。
12: 是的。
10: 嗯，目前阶段这车啊，只能够收到个46000到48000了。
12: 46000到48000是吧？
10: 对。
12: 这个车子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开的，所以就是一都是家用嘛，都是爱护的都比较好的。
10: 我理解您，但是
12: 保养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
10: 但没办法，这就是行情啊。
12: 嗯嗯嗯嗯。
10: 您是在 4S 店买的，不是买的平行进口吧？
12: 4S店买的，对，德系买的。
10: 嗯，中规版的车型啊。
12: 对对对，是的。
10: 好，这给到您的估价，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2: 没有，就是4万多啥？
10: 46000到48000。
12: 哦，46000到48000是吧？
10: 对。
12: 好的，他这个车在哪里可以搜啊？
10: 哪里都可以，但是建议您多问几家，多跑几家来问一问，价格就这样比上去了。
12: 好的，好的，好的。
10: 好，
12: 行，谢谢您。
10: 不客气，再见。好，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0: 你好，什么问题？
13: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10万左右的那个新能源的车 SUV， 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标，我问一下有什么推荐的？
10: 10万左右的新能源要纯电对吧？
13: 对，纯电的。
10: 然后又是 SUV。
13: 对，10万到15万左右都可以。
10: 那就好说了。如果说能够接受到10到15万的区间，咱们这个问题就好聊了啊。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13: 没有，啥都没看过。
10: 完全没有看过任何车，对品牌挑吗？
13: 嗯，不挑吧，就想要质量安全一点的，能够用得久一点的。
10: 行，嗯，吉利银河E5关注过没有？
13: 好像听过吧，就是在手机上面之前查过一下。
10: 那、这款车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银河E5，它的指导价呢是从19800起，覆盖了10到15万的区间，具体您就选配置就可以了。
13: 哦，E5是吧？
10: 对，A B C D 的E5。
13: 哦，OK，好，还有吗？
10: 当然还有了，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需求。
13: 没有什么需求，就是那种中型 SUV 就行了，然后就是要求就是安全一点啊，然后能够用得久一点的。
10: 好，中型 SUV 呢，咱买不到，买的都是紧凑级的 SUV 啊。另外一个 iN i6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3: iN 什么
10: ？i60，广汽iN的 i60。
13: i60 是吧？
10: 对。还有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底盘质感呐、或者说是驾驶感受方面有一点点要求的话，它更趋近于油车的一个合资车，可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13: 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10: 对。
13: 好的。
10: 咱不多说了吧，就是这三款车您先试了之后，咱们再来打电话聊聊您的主观感受，我们再来帮您筛选好不好？
13: 好，可以，可以，好的，谢谢你。
10: 行，不客气，先去试驾一下这三款车，试了之后咱们再聊。
13: 好的，好的，谢谢。
10: 好，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会推荐这三款呢？都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典型代表的，或者说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特质的。开完之后再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李女士她到底要什么了。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等待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有一台那个你知道了，那个雷克萨斯的23350。
1: 嗯 ，RX 哪一年的？
2: 是12年的车，那个13年上牌的啊。
1: 12年的，12年的车啊。
2: 啊是。
1: 哦，这有点时长了啊。
2: 是。
1: 嗯，好。
2: 现在的那个公里是将近28000。28。
1: 28，您吓我一跳，28000。
2: 28，可多了。
1: 28万。
2: 哎，
1: 嗯，好，是当时是哪个配置？其实350是吧？这个都不重要了啊。
2: 哎，
1: 嗯，好，您这车有过什么维修记录没有？先问一下。
2: 维修记录基本上没有。
1: 嗯，基本上都全程在4S店给你做保养，
2: 是
1: 吧？
2: 全部都是在全程在4S店的那个保养的，维修的。
1: 因为这车呢本身它就是赠送你超长的一个保养嘛。
2: 嗯。
1: 什么颜色的？
2: 黑色的。
1: 黑色的外观啊。
2: 哎。
1: 好，这车呢，因为12年的车到现在，时间确实很长很长了啊。
2: 嗯。
1: 怎么说呢？评估起来。RX 其实放在以前呢，它算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车，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又有些不一样了。这车您先自己估量一下，我可能这个价格会让您失望，您先觉得它现在您自己看来能收多少？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2: 你要是这个车的话啊，
1: 嗯，
2: 你要我这个车从开始
1: 啊，
2: 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开。
1: 嗯，
2: 那么就是根据我的开车这个方式到现在苹果的开车，我从开始进这个车到现在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车我一直是我一个人开，我觉得它是很好。
1: 所以我说和您的心理预期差别会有蛮大。您的心理预期，你觉得它能够上80000吗？
2: 啊，
1: 您觉得它能够收80000吗？
2: 这个我心理预期是应该不止啊，
1: 还不止80000是吧？您觉得？
2: 是的。
1: 行，我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因为这车呢，确实时间比较长，2012年呢都已经符合报废更新的范围之内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咱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跟您绕弯子了啊。
2: 没问题。
1: 行，这车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车商愿意出多少钱啊？愿意出个55000的样子。
2: 55000是吧？
1: 是的。
2: 哦，好。
1: 嗯，您至少有个知晓，所以呢说跟您预期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理解这车因为品控质量都很好
2: 啊。是的。
1: 嗯，但是市场就是市场，我们得尊重。
2: 好，是参加我大哥，你讲的这个我尊重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有。
1: 好，感谢参与，再见。相对来说，你看看听听12年的车，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算是保值的了。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你绝对想不到，竞争惨烈啊。今年上半年还不算6月，因为6月份的数据呢目前阶段暂时没有统计出来。今年前5个月，车企们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5。

0: 六款，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是小改款、年型车啊，以及换代都有啊，还有全新的品类。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又打进电话来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1: 刚才还有一个事情我没问清楚，我
0: 您说，
1: 我现在诚心问一下，像我这个车，倒退五年，
0: 倒退能什么意思？
1: 倒退五年，是个什么价评估的话？
0: 您的意思就是您这车假如不是212款的，是1617款的？
1: 不，那个买那个车，车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是到现在是2600
0: 啊，对，
1: 你现在给我那个55000的是个2016的这个评估价吧，是吧？
0: 您刚刚说的是12年的车了，
1: 是啊，
0: 啊，
1: 你是跟我说是到现在2026的这个评估价值那个的就值那个55000，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我就按这个时间倒退五年。
0: 倒退五，
1: 就是，
0: 您的意思是要我？
1: 就是倒退五年的意思就是说，到了2011，
0: 什么意思？2022，您意思是要我评估一下2021年，2021年的价格是吗？
1: 哎，是的，应该是多少？
0: 啊，这个我不记得了，五年之前的市场行情，这抱歉抱歉，我不记得了，肯定那个时候呢，这是一款保值神车，我告诉你。
1: 那个的，那你能够给我一个价位吗？那个时候能够评估多少？
0: 哎，这个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1: 啊，
0: 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1: 但是我肯定还是有个意义的。
0: 抱歉，这个我真不记得了，因为行情它都是实时变化的，特别是二手车行情。你说问我记不记得几年之前的行情，我只能告诉你哪些车超级保值，甚至 RX 还有像普拉多那种车是理财产品，保值率超高超高，只能这么跟您说。但具体的价格我真不好算，也不记得。
1: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大概的价格？
0: 大概的价格好，我帮您算一下，2021年、2012年的车，9年的时间，然后呢，您当时是350，您指导价是多少钱的那款？
1: 我是买的时候应该是612万吧，好像是。
0: 612啊，9年过后，2021年那会儿正好是雷克萨斯，加价潮比较算是高潮刚过的那会儿啊。60多万的车，到那会儿呢，我预计啊，您当时的车还能够评个收车价啊，将近28、29收车价。有这么大的差别。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行啊，您说倒退五年之前的事儿，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1: 了，好吧？
0: 感谢参与，再见。所以现在啊，你听听，还有人说什么这车超保值，保值神车吗？以前你买一新车开2年，还能够比新车更高价卖出去的是什么车？一汽丰田的普拉多，绝对，还陆巡、雷克萨斯，多款车都是如此。当时ES 加价，2021年的时候我们加价没那么严重了，当时应该是加个4-5万的样子。所以还有啊，保时捷本身你选配要选个10万以上，他们怎么保值不高呢？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啊，不要抱有这个幻想。对于保值率呢，希望大家看得越淡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

0: 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青春白月光，同时呢它还是电视剧《西街少年》的插曲，它温柔呢是属于那种舒缓的旋律，然后搭配了一些听上去特别柔软细腻的歌词， 非常精准地去写出了青春期小心翼翼的暗恋心事。听这首歌应该会让我们回想起那些在年轻时不敢说出口的心动，偷偷惦记的温柔，都藏在这首歌里，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纯粹干净的喜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王心凌的这首《当你》。

好的，继续我们的听歌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叫做《当你》。其实这首歌因为发行就是她早期刚刚出道的时候演唱的，我们从她的声音当中还是能够听出青涩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爱你》是刚才那首歌我们听到是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非常欢快的旋律的，2004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彻底奠定了王心凌甜心教主的封神金曲，奠定了他这个甜心教主的一个地位，火遍大街小巷啊。时隔20多年之后，我们再听，你会觉得哎，这首歌依旧是能够唱到你的心坎里，它的热度也不减。整首歌呢是融合了轻快的拉丁曲风，灵动的节奏搭配甜甜的唱腔，满满的青春元气，简单而且又直白的歌词去诉说着纯粹热烈的爱恋。而且这首歌其实整个的王心凌她的歌曲带给我们都是那种特别干净的，没有很复杂的一些情愫，就像是一个少女再去跟你讲她的一些爱情的故事一样。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前奏一响的话，应该会瞬间把大家拉回到青涩的少年时代。我们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音乐时光，此刻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个时段的我们的音乐时光，今天的主题跟大家一起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曲。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王心凌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第三首歌曲了，《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刻在无数人青春歌单里的遗憾金曲，也是王心凌最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歌词也是同样的，没有说用很多的一些华丽的词藻去堆砌，但是呢，当你听到的时候，却真的像少女的心事一样，也能戳中你的心事，将初恋的懵懂、热恋的美好、失恋的怅然娓娓道来，把第一次心动的刻骨铭心、离别后的遗憾、释怀尽数诠释，青涩又伤感的旋律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常态，成为一代人关于初恋最深刻的音乐记忆。所以接下来音乐时光当中，王心凌专辑我们听到的《第一次爱的人》。

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音乐时光，我们继续在今天来听听有关于王心凌的歌曲，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她。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睫毛弯弯》。这首国风甜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佳作，是由曹格为王心凌量身打造的。歌曲呢是融合了轻快的国风元素与流行节奏，旋律是属于那种俏皮灵动，画面感十足的。那么他的歌词呢，就描绘出少女心动时的娇羞的模样，眉眼弯弯，满心欢喜，将暗恋时的忐忑与甜蜜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睫毛弯弯》。

首旋律轻快的歌曲。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慢歌吧。其实像王心凌啊，大家把她称之为甜心教主，就会想到，哎，她好像一提到她，想到的就是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其实她也演唱过很多首的一些治愈型的旋律比较慢一些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就是极具温柔的一个治愈抒情金曲。这首歌啊，是由500为他量身创作的。不同于他以往的一些甜美欢快的曲风，这首歌会带着淡淡的惆怅与温柔的坚韧，旋律是舒缓深情的，歌词呢会诉说着离别后的释怀与自愈，致敬逝去的感情与珍贵的过往。当然这首歌也会教会我们坦然地去面对遗憾，好好的告别，好好的生活。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治愈我们经历过失落的人。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灰尘，也许我为了你红的眼神，反正来到了围城，反正事情总要发生，关上门，只有我们。就趁一夜比一生更容易

盏灯，关上门，只有我们。就当梦想总会成真，残缺也总会。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

0: 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0: 等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Bas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步四次下水游泳，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穿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6: 其实他叫陈玄玄奘。
5: 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6: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5: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6: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5: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6: 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5: 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6: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 拜唐僧为师的。
5: 哎，对，
6: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
5: 嗯，
6: 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5: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6: 偶尔冒出来了？
5: 冒出来过
6: 啊，
5: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6: 对，很帅气的
5: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6: 对，
5: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的。
6: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5: 哎，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6: 嗯，应该是这样的。
5: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6: 他只是不吭声。
5: 你看他在一路上，
6: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5: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6: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5: 对，
6: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

0: 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1: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0: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1: 嗯，好无畏啊，
0: 深藏功与名。
1: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0: 哎，我好喜欢你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1: 对对对，
0: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1: 嗯，
0: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1: 对，
0: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1: 是，
0: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1: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0: 怎么说，
1: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0: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1: 嗯，
0: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戒贪戒色共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1: 嗯，
0: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1: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0: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1: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儿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0: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3: 是的啊，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2: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3: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2: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3: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2: 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3: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那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2: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3: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2: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哎，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3: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2: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3: 不灵不灵卡自然的眼睛。
2: 对，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3: 哎，
2: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3: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2: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3: 哦，
2: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3: 哎，这点从哪儿体现出来？
2: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3: 这仨老厉害了。
2: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3: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2: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

0: 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托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昧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1: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0: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人家这么说的，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1: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0: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1: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0: 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八百回合，
2: 是俺老孙一棒，
0: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1: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1: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0: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1: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3: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0: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十多次的紧箍咒。
1: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0: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1: 啊，
0: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1: 那不是八戒吗？
0: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1: 哎，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1: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0: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1: 把这高帽一戴，哎，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0: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四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杰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

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四年社保后考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6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张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光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47%。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面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愿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3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地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碰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10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10分钟接受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雅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

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5-6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3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3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
12: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为是把钱赚。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有一个寻俺的言客，名叫孙富，年虽少，他却是风流场中的老在行。涿州处恰与李家川不远，听格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醒，一人醉月仙兄，到彼岸酒楼咱们痛饮一场，李家说

话做娘是会山酒香。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歌者是何人。

说哦，幸在无兄死，投降的寒受，妙在师娘死，道令的矮香，实在伤残。

车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贤弟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撞墙。李甲说贤弟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赏能隔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纹银赠与兄长，你或巨子可返故乡。你将师娘转与小弟，倒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甲纹银三千满心喜悦，真是天才一副心广，说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传说与杜师娘，这里讲

有什么耐口不好讲，请相公直言无言奈何妨。李家树诚然耐口又不得不告，他就把酒楼之事细说端详，杜十娘一问此言大惊失色。

想我一片痴心遭寒霜，杜十宁将心一横说也罢。他强压悲愤叫声李郎，你父在明朝官居不正，他家宴责怪祖上无广，我师娘飘零无归宿，也要成全你个美事一桩，到明天务必点起孙家阴凉，也省得人去财空被耳光，离家点头喝一耳。

正是严克孙父，只见他这满脸堆笑喜气洋洋，令从人打鼓文银三千两，说李家兄当面交割就在旁旁，这李家手扶银子忙说

我只说与你通粮，不依不理，忽溜想你见财榜，一时丧心病不安。既如此，我这苗金小香带你看，你怎知是无价之宝，里边装，里边和

是娘，她泪汪汪。是娘啊，怪我一时做事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叫娘。来来来，三千银两我不要，还是跟我回苏杭。杜十娘冷笑一声说，哼，今一晚可恨我有眼无珠到过江，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背耳光。你看金钱比命重，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十娘骂到了绝情

衣冠禽兽，你是配个人皮奸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

0: 绝泪，啪啪啪双脚躲沾绣鞋，方大叫道：李甲父我孙父害我血心横，怀抱宝箱出了大江杜十娘，取一拳解投江死人痛骂，李甲是个薄情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一段烙亭大鼓杜十娘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本山、范伟和王威早年合作的一段城市打工妹，咱们掌声请上这三位演员。
5: 湖里藏花，水中蔓延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白白真真切切。
6: 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7: 留
6: 着
7: 飞机上吃
6: 啊！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7: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6: 行，那我就带一带。
7: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家？
6: 不动身。
7: 干啥呀？
6: 真。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7: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6: 完了，
7: 处理好的
6: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爸妈都要飞了，出来。
7: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快。
6: 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去。
7: 哎，咱们都明白。
6: 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申请离证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奇闲情看齐全套的。
8: 大妈，
6: 嗯，
8: 这块表就送你做个纪念。
6: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都背
8: 着。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6: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8: 大妈您就戴上吧。
6: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8: 你怎么办，老婆你当时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6: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干劝不好，干劝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7: 你又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的妆啊，大娘，你这
6: 啥玩意儿， 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

0: 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妈呀，这笔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袋里擦擦。
1: 你看看行不？
0: 这是不是有点画高了？
1: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0: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去呢。
1: 这位您再看看，
0: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笔老跟皮跑。哎，你手老哆嗦啥呀？
1: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0: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我们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文的这口口老想见血，
1: 还属狗的。
0: 你那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1: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0: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背不住根根跟你乐的。还真的。
2: 这俩快走吧，我咱俩看的差不多了。
0: 不行，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仗啊，用啥到底啊？大妈走能不垫子吗？到底用啥干仗？
1: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2: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0: 呢？你态度故意的。
2: 大娘家里来电报，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0: 那没错。
1: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2: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1: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2: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0: 哎呀妈！怎么了，老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3: 是啊，
0: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咳，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2: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0: 小就这么大。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事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哎呦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呀、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可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儿。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1: 是啊。
0: 那话求的，
1: 咋说的？哎
0: 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1: 那我不也专一吗？
0: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1: 那不也是气话吗？
2: 你那不是人话。
1: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2: 那你说
0: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1: 哎，大妈，
2: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0: 不稳不飞了。
1: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2: 对，
0: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1: 哎呀，大妈，我做饭，
2: 我洗衣服。
0: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

0: 所也走不了了。
1: 对呀、啊，
2: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1: 是，
0: 嗯，那大妈，嗯，再见了。
2: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1: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2: 哎，去吧。在啊。哎，别整皇冠啊，整个面梨就得了。
1: 你就甭管了。
2: 嗯，回来。啊，你等啊。哎，你别去了，你那脸能那样。你回去吧，
1: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2: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呀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1: 哎呀，那路滑你当心啊。
2: 没事儿，没事，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1: 慢走。嗯，
2: 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
3: 不能走。
2: 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0: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2: 报告你的好消息。
0: 啥消息啊？
2: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0: 真事儿咋的？
2: 真事儿，真事儿。
0: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2: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这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你啥时候再出去。
0: 那这
2: 去吧，行，别出来呀！大爷，哎，
1: 大娘，
2: 报告你个好消息。
1: 啥事儿？
2: 你媳妇后悔了。
1: 是啊。
2: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抹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
1: 是啊。嗯，
2: 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1: 哎
2: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1: 小薇，
2: 妈呀，还小薇，
1: 薇呀、啊！
2: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1: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0: 不疼了，没事儿。
1: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0: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1: 那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0: 就是，
1: 应该掐你。
0: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2: 完了完了，全看着了。完了，不能开饭。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想我早已经和你无法分开，我想你也早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

0: 长久，王者归来。
1: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2: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1: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2: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

0: 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工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3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场大地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吗？与纪世军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或就单单一个打字。马福生的话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者是死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的媒体上。12月26号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16日，平凉及4乡10余县地震10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这是当时最接近震中真实情况的报道，消息来自固原县电报局。固原县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3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浮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关于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众说不一，但从1921年最初考察开始，最保守的估算也超过了20万人。此后数十年，科学界普遍采信的数据是23万余人。2010年，中国近代重大地震考察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重新整理了近90年所有的地震历史资料后，把这个数字修正为27万人。领衔项目组的是当时担任宁夏地震局局长张思源，他说，3倍于512大地震死亡的人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与之接近的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 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墓，家家披丧，何其惨烈。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不但有在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的区别，但是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号新陇卷一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的天气情况。17日，余震终夜不休，80斗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畜生冻毙者不计其数。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有急震，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纪列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腹直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将毙，牲畜死亡失散，狼狗亦群出吃人。待到地震之后的2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依然在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10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健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可是就是这份10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号，大地震发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唯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0000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受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急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的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镇中人民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庭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的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自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庭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 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掩埋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战后70天，甘肃吕京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力，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茫茫70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
1: 900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念隐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徒之苦。身在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唱捐救灾。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吕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 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显然力不从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1921年整整一年的时间， 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了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 3.1万元的大洋， 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一个雪上加霜的昏招。 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这些铜币质量粗劣，板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 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的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良曾回忆， 由平凉运来的2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起护押锅饼的士兵也置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同时有文献记载， 1921年的正月初七， 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班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1923年3月19号， 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伦等人在给中央政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2年余的惨状，毕省自赈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贫穗欠收，使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尽，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员，逃难 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唯一选择。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10有5、6， 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员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畜生，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员民众才又得温饱。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柴赤章这样说，第一批到达集震区的观测者，严格的来说并非中国人，而是从北京赶来的几个外国人。这一行人是抱着救灾的目的前来的。1921年3月6号，中国民报中报道，据国际赈灾协会称，现派贺军等赴贵省灾区实地调查，自回报后即行筹备相当救急之方。贺军，也就是现在翻译的霍尔，是国际饥饿救援协会派驻北京的总干事。同行的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克劳斯。他们当年3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进入甘肃，先后到达平凉、隆德、静宁、兰州、固原、镇戎，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等地。大地震之后，山河拥塞，交通断绝，这一行人先乘火车，后雇马车，最后骑着毛驴、骆驼，进入几乎沦为孤岛的集震区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恐惧、寒冷和饥饿中苦熬苦挨了2个多月。可悲的是，霍尔等人并没有带来灾区盼望的救援。虽然他们在集震区记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回到北京后还制成了纪录电影放映，号召捐款救助。国际饥饿救济会也确实筹到了不少捐款，但那已是震后的第二年。据说那一年华北五省大旱，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以此为由将捐款抽走，地震灾区未得援助。不过霍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192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成为了当年对地震现场最生动写实的描述。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震害照片，现存的海原大地震影像资料一多半出自克劳斯之手。这几个外国人并非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记录偏重于地震造成的苦难，这样的场景在集震区随处可见，每走一步都足以震撼人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集震区中探访了越余，却错过了震中海员。第一批进入集震区进行专业地震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脚步稍稍晚于霍尔等人。1921年4月，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三个部派出温文浩、谢家荣、王烈、苏本儒、易寿凯和杨景吴6名委员赴灾区调查。其中温文浩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对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和研究应用做了众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他曾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这次考察也开创了中国地质学上的多个第一。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介绍，这个科学考察组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温文浩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温文浩在《为调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西记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是古代地震仪由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的发生成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近代的地震学更是由此而奠基。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鼎臣的话，我说便是小侄别后也不曾有幸给世伯请安，这两年事情又忙点，还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说，哎，这又另当别论，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没了首尾，便是事忙路远，不写信也极平常，纠葛未清的如何也好这样的。此时我要带伯父分辨几句，却是辩无可辩，只好不作声。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儿，也觉得难为情。想到这里，未免局促不安。鼎臣便把别话岔开，谈谈他的官况，又讲讲两淮的延误。我便说起树农昨天所说刚言的话。鼎臣说，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自从改了票盐之后，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大约当改盐票之时，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过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那就是盐票之功了。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要栽培两个妻友，无非是送两张盐票，等他们凭票贩盐，这里头发财的不少。此刻有盐票的人，自己不愿做生意，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改了票盐之后，只怕就没有弊病了。天下事啊，有一利即有一弊，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统共只住了1年半，不曾探得实在罢了。当下又谈了一会儿，便辞了回来。回到衙门口，只见许多轿马，到里面打听才知道，既知捕食的信儿外面都知道了。此时同城各官以及绅士都来道喜。过的几天，南京翻台的赤知道了，既知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我此时离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季之说，我去前后5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 我便答应了。过一天，季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我无事便访鼎臣，或者不出门便和树农谈天。忽然想起季之叫我访查罗荣统的事儿，据说是个盐商，鼎臣现在是个盐官，我何不问问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说不定。想罢便到古奇亭去访着鼎臣，寒暄已毕，我问起罗荣统的事儿，鼎臣说，这件事儿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那罗荣统怎样不孝，只怕不见得。若要知道底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忙问是谁。大观楼酒馆里一个厨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今年不知道为着什么辞了出来，便投到大观楼去，他是一定知道的。那厨子姓什么叫什么呢？这可不知道了。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投到大观楼去，做的好鱼翅。这厨子是在罗家20多年专做鱼翅的，和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只有他家的鱼翅是最出色，后来无论谁家请客都有借他这厨子的。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哪里去问他姓名呢？这就难了，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假以辞色问他底细，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也看不见的，怎样打听呢？你苦苦的打听他做什么呢？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顺便问一声罢了。当下又扯些别话谈了几句，便辞了鼎臣回去，和树农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访查得出的。树农说，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多就季翁请客，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逐细盘问他，他问不出来。
3: 这却不好，我们这里是衙门，他哪里敢乱说，不怕招是非吗？
2: 除此之外可没有法子了。因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总有辞了出来的，只要打听着一个便好商量。
4: 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
2: 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不多几天，季之回来了，又到本府去禀知，即日备了文书申报上去，即日作为到任日子。一般书吏衙役都来叩贺，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重新又来道喜，季之一一回拜谢布，忙了几天方才停当。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季之便和我商量说，日子过得实在是快啊，不久又要过年了，你今番回去，等过了年便到上江一带去查

0: 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你去查查情形，可以叫他们管事的就派了他们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也是如此，都办好了，大约二月底三月初可以到这里，我到了那时预备和你接风。一路说来都是正事儿，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手，倒像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却借着科混下场，格外见精神呢。说的季之也笑了。我因为日内要走，恐怕彼此有什么话说，便在千鸦房和季之盘桓谈谈说说。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季之摇头，方伯倒没有什么，所用的人呢未免太难了，到任不到两个月便闹了一场大笑话。是什么事儿呢？哎，总不过为补缺的事啊。大约做藩台的照例总有一个守折，开列着各州县姓名，那捐班人员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个缺，看应该是哪一个轮到，这个轮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藩台都有个成见的。或者虽然轮到，做藩台的也可以把他纳住。那纳住之故，不是因为这个人才具不对，品行不好，便是调剂私人，应酬大帽子的了。他弥补的人便开在守折上面，所开又不止一个人，总开到两三个。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第二三个是预备督府检换的。然而历来督府检换的甚少，藩台写了这本守折预备给督府看的，本来办得十分机密，这一回啊，那藩台开了守折，不知怎样被他账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便出来撞目中，听说是盐城的缺，藩台拟定一个人被他看见了，便对那个人说，此刻盐城出了缺，你只需要给我3000银子，我包你补了。那个人信了他，对给他3000银子，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极致挂出牌来竟不是他。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他暗想这个墓中撞哑了，然而聚荣的缺也要出快了，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便说这回本来是你的，因为制台交代不得不换一个人，几天聚荣出缺一定是你的了。聚荣与盐城都是好缺，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到过了几天，挂出聚荣的牌来又不是的，那个人又不答应了，他又把些话搪塞过去，再过几天忽然挂出一张牌来，把那个人呢补了安东。这可不得了了，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大闹起来，说安东这个缺每年要贴3000的，我为什么反拿3000银子去买呀？他闹个了不得，藩台知道了，只得叫那账房师爷还了他3000银子，并辞了他的管地，方才了事。我说凡赃私的银是与寿同科的，他怎敢闹出来？所以这才是笑话呀。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倘使藩台是有脾气的，一面撵了账房，一面降参了他，岂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失察在先，正办在后，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照你这样火性，还能出来做官吗？这个人闹了一场，还了他银子便算了，还算好的呢。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比这个还厉害，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城，你说奇不奇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我问，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这件事儿啊，我直到此刻还有点疑心。那福建后关县县城的缺怎么个好法，竟有人拿4000银子买它？我仿佛记得这县城姓彭，他老子是个提督，那回侯关县城是应该他轮补的。

志军一想，这回捕侯官现成的，却是自己受益翻思，然而并未得钱，这句话是哪里来的？不觉又大怒起来，说：“你说的话可有凭据吗？”他说：“没有真凭实据，卑职怎敢放字？”知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他说：“凭据是可以拿的，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两名亲兵，方能拿到。”志台便传了两名亲兵来，叫他带去。他当着志台对两名亲兵说：“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我叫你拿什么人便拿什么人。”志台也吩咐：“只管听彭县城的指挥，去拿人。”他带了两个亲兵直走到麒麟门外，便把一个裁缝拿了，翻身进去回话说：“这个便是凭据。”志台又大怒起来，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最安分，哪有这等事儿啊？并且一个裁缝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啊？”他却笑说：“大帅何必动怒啊，只要叫委员问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帅心爱的人，成神委员未必敢难为他，等到问不出凭据时，大帅便把卑职参了，岂不干净？”志台一肚子没好气儿，只得发叫闽县问话。他便意气扬扬地跑到闽县衙门，立等着对质。闽县知县哪里肯就问啊？他说：“唐翁既是不肯问，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这里和志军拼命拼出来的，稍迟一会儿便有了传递，要闹不清楚了。这件事闹不清楚，我一丢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紧，只怕惊控起来，那时就是唐翁也有些不便。”知县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得升座提审，他却站在底下对质。那裁缝一味抵赖，他却嬉皮笑脸的对着裁缝蹲了下来，说：“你不要赖了，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某日又约你在某处酒楼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送给你4000两银子的票子，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号码是第几号。你拿到庄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1000的1张，100的几张，然后拿到衙门里去。你好好的说了，免得又要牵累见证。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个人来，连你们在酒楼上面坐哪一个座，吃哪几样菜，说的什么话，都可以一一说出来。”那裁缝没得好赖，只得供了，说：“所有4000银子是某人要补侯官县城缺的使费，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画了供。”闽县知县便要去禀赋，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我来带回话吧。”说罢攫取了那张清供便走。既知说到这里，我便插嘴问：“那法堂上的清供怎么好攫取？这不成儿戏吗？”他后来更儿戏呢，拿了这张清供去见志台，却又不肯交过手，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志台看，嘴里说：“凭据有在这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志台见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说：“我办给你看。”他说：“不知大帅几时办呢？”志台没好气地说：“3天之内总办了。”说罢不睬他，便进去了。他出来等了3天不见动静，又去上衙门，志台给他一个不见。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司道觐见的时候，却跟着司道演了进去。人家正在拱衣行礼的时候，他突然走进志台跟前，把志台的衣裳一拉，说：“喂，你说3天办给我看呢，今天第几天了？我看见那裁缝又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做衣裳了。”此时他闯在前面，翻台恰好在他后头，看见这种情形，便轻轻地拉他一把。他回头看时，翻台又轻轻地说：“没规矩。”他听见翻台又说了这句话，便大声说：“没规矩，卖缺的便没规矩。我不像一般奴颜婢膝的，只知道巴结上司，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我明日惊控起来，看谁没规矩。”说罢又把那裁缝的清供背诵了一遍。

0: 对聂台说，你是司刑名的，画了这过腹脏丝的供，只要这李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是有规矩是没规矩。此时一众官员面面相觑，没奈他何。制台是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叫把裁缝锁了，交手线去，是谁叫他出来的？他却冷笑说，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我也知道了，还装糊涂呢。说着便扬长而去，嘴里自言自语说，搁不住我不干了，看你咬掉了我的，哼，是什么叫个规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见两个葛什哈正压着那裁缝要走。那裁缝说，太爷，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他笑说，却是难为了你，你再求七姨太太去吧。葛什哈说，好大的县城啊。他说，大也罢小也罢，豁着我这县城和总督去碰，总碰着他过。说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天，忽然翻台传他去见，对他说，志军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给老兄一个缺。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为私不为公的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各把缺何足以动我的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我便到京里上控，方见的我始终是为公事。我此刻受了一个缺，一年半载之后，他何难把我奏参了？他虽年纪大，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我只等三天不见明文，或者他的办法不对，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点就是。说罢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什么有心整顿呢？不过乘机讹诈，故为刁难罢了。你想，这件事牵扯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制台怎么办法呢？那裁缝的清供又落在他手里，所以后来反是制台托人出来说话，同他讲和。据说那侯官县城缺一年有8000的好处，三年一任共是24000斤，被他讹的一定要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呵呵，这倒是桩爽快事。假使候补官个个如此，那卖缺之风可以绝了。你这句话呀，只好在这里说，若到外面说了，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车载斗量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福建长门炮台没有人敢去守，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蓝宝堂，得了札子到差之后便去见总督，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总兵，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镇压不住，求大帅想法子。总督说，你本是个都司，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他说，大帅不能想法子，卑职驾驭不来，只好要辞差了。制台一想，那法兰西虎视眈眈地看着福建，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若准他辞了，又为哪个呢？他只得答应他说，你且退去，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他说，顶色不红，一天也驾驭不住，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等大帅想了法子之后再回房次去的了。制台被他鸟得没了法，便发气说，那么你去带个红顶子，暂算一个总兵吧。他便打了个签说，谢过大帅，居然带起红顶子来，这竟是无赖了。这个人啊，听说从小就无赖，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40元银，没处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来，去拿到当铺里当了2元。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张小虎为父报仇，要刺杀王仁泽。那好刺杀吗？王仁泽那是王世充的亲侄子，在王世充那里大将一份呢，王世充最依赖的人呢，身边亲兵卫队无数，而且一个个的那都是当年的江淮精兵啊，以一挡十，给这王仁泽当侍卫。你张小虎浑身是铁，你能撵几个钉啊？别说这些人了，就是王仁泽一个，张小虎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所以人家一群人往上上，时间不大，张小虎是险象环生，眼瞅着堪堪废命了。李元霸等人在里头袖手旁观，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事儿谁是谁非，不愿意趟这趟浑水，所以眼瞅着张小虎就没命了。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飞来一个夜行人呐！大白天来个夜行人，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夜行衣，蒙着头蒙着脸，就露出一对双眼来，不知道此人是何人呐？哎呦，但是武艺高强啊！下来一通旋风腿，就踢飞了好几个侍从啊，啪啪啪啪，打的一趟罗汉拳，把这人呢打的七仰八歪呀。王仁泽一刀劈过去，被人家刷双手变掌，紧紧攥住，往怀中就夺，拿过来。王仁泽说不给。哎，俩人一较劲，这人下面趴一腿，王仁泽往旁边一躲，这人一送刀，去你的！王仁泽噔噔噔噔往旁边那么一倒退，闪出空间，这人啊趴一把抓住张小虎的手，给我走！一拉张小虎啊，噔噔噔噔噔，顺着路就往下跑啊！哎，王仁泽一个呵啊，刺杀未遂，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给我追！

0: 他锥子啊刚一出口，结果呢这茶棚上面还有一群人呢，这些人呢也不知道在哪里准备了一些口袋，这口袋里装的不是沙土就是白灰呀、啊、把口袋一张开往下往下一扬，噗，顿时啊这个地方就形成沙尘暴了，一下子把王振泽他们呢双眼都给迷了。不但他们呢，这屋里的茶客遭殃了，所有茶碗里那都布上沙尘了。这李元霸一个，这咋喝的啊？就这些人往下一撒沙子，王振泽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用刀一指，给我射箭射，噗噗噗噗噗，乱箭齐发呀！就听有人哎呦一声，怎么中箭了啊？咕噜噜噜噜噜，由打这茶棚上面就滚下来了啊！扑一下子，滚倒在地呀、啊！其余的人大吃一惊啊！哎呀，绝明绝明！一喊绝明，王仁泽一听怎么事儿？王仁泽过去唰一刀啊，就砍向那个中箭之人。中箭之人咬着牙，赶紧一滚当。一刀没砍中要害，正砍中脑瓜上面呢包的那黑布了，多悬呢，再有那么一寸就把脑瓜顶给削掉了。一下砍中那黑布，这人一咕噜蹭就把这黑布由打脑袋瓜上给蹭下来了，就露出了脑顶啊。王仁泽一看，哟，秃瓢没有半根毛啊，不但如此，脑瓜皮上还受着戒呢。啊，和尚！王仁泽一看这是和尚啊，哪的和尚？王仁泽呀刚想伸手去抓啊，又不知道谁呀抖漏了一沙袋沙土啊，一往下抖，哎呀，啪，王仁泽给棒的呀满眼睛全沙子呀，蹭蹭又打茶棚上，又跳下几个人过来一搀下面中箭那位，蹭蹭纵身蹦上茶棚开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里啊穿墙越脊就跑了。等到这沙土往下降了降，王仁泽啪啪往外吐了吐，再睁眼看那些人呢早就没影了，把王仁泽给恨的呀，来啊，给我赶紧追！那是一群和尚，看看他们往哪跑，他们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和尚，非得给我抓来审问不可，给我追追追！这些人呢有一半都追下去了。说那一批青衣之人什么人呢？书中交代，就这张小虎的，非是别人呢，就那个武功高强的，正是少林寺武僧之首谭宗和尚。剩下这些人那全是少林寺的武僧啊，也就是谭宗他的徒弟带出来的，张小虎的那些师兄弟，他们为什么赶到的这么及时呢？这张小虎隐夜之间偷偷的离开了少林寺，等到第二天一早，大家得做功课呀，都起床了，一点卯少了一人，谁呀？张小虎不见了。谭宗问小虎跑哪去了，难道说吃坏东西拉肚子去了？到茅厕找找去。是，到茅房找了一遍没人，满寺里转悠转悠又不见，喊了半天还没人来，坏了。谭宗一跺脚啊，谭宗知道自己这个弟子啊张小虎为人刚直，视恶如仇啊，看这意思呀，张小虎没有放下他父亲的仇恨，还是下山寻找那王仁泽为父报仇雪恨去了。哎呀，小虎啊小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现在这个能耐哪是王仁泽的对手啊？不好，小虎定然下山了啊。这些师兄弟一听啊，再埋怨小虎那也无济于事了，是不？事到如今，咱们得赶紧的去找小虎，最好在他没刺杀王仁泽之前能够把这小虎给救回来呀、啊、不然的话那小虎真是万劫不复了。哎，谭宗说，有些事情啊 你纵然给他说千遍万遍，都不如他自己去亲自体会呀、啊。这叫佛性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告诉他你别报仇，你打不过王仁泽，但他能听你的吗？不会听你的，他不相信呐、啊，他必须自己去应劫，他得碰一碰王仁泽，让他长点记性，吃吃亏，这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不然的话，你就算把他给拉回来，他还得下山报仇啊！
1: 啊，
0: 那师傅，您的意思真让他去刺杀王仁泽？那他刺杀不成，岂不要被王仁泽给抓住啊？你们放心，咱们现在就下山给他打接应，既让他体验一把刺杀仇人，又让他不至于陷入仇人之手啊！来，福儿过来，我出一条计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每人呢背个口袋，口袋里装上细沙、白粉、这芦灰，总之啊，细末的东西，以备使用。啊，是是是，就这些和尚，赶紧准备吧。每人呢背着一小口袋，里面反正都是白灰呀、沙土啊这样的细末之物。然后谭宗去见方丈，把事情一汇报，阿弥陀佛。方丈摇摇头啊，哎呀，谭宗啊，这就是你约束手下不利呀、啊。快快下山，把那觉远救上山来，不要让他与王仁泽接触，绑也得把他给我绑回山。到山之后，一定严加看管，不要再让他下山闹事啊。而是，你看，谭宗啊，可没把自己的计划完全告诉方丈，他没跟方丈说，我想让这小虎去应应劫，想让他真的刺杀王仁泽，没这么说，只说我下山要去找小虎。方丈的意思也是让他在小虎刺杀行动之前能够把张小虎救回少林寺。那为什么没说呢？谭宗知道啊，如果把自己计划告诉方丈，方丈为人慈悲呀、啊，是坚决不会让自己冒这个险的，也不会让自己去捅王仁泽那个马蜂窝的。现在王仁泽占有少林寺寺产，虽然方丈心中也不舒服，但方丈说了，现在呀正值中华大劫呀，这个劫难呢，不知道十年二十年能否渡去呀。既然是全天下的劫难，那也是我少林寺的劫难，我们躲是躲不过去的。现在呀，咱们只能忍。人家是官府，人家手中有刀有枪啊。咱少林寺虽然有几个武僧，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切莫与人争执，不就是那百亩良田吗？那既然是皇上所赐，他们愿收就收走吧。啊，那都是些身外之物，原来咱们少林寺没有，不也已然经历这么多年吗？现在只当又回归过去，大家不必放在心上，以人命为第一要义，在这乱世之中能够保全人命，苟活于世也是大幸了，切莫惹是生非，咱不招惹他，他总不能再得寸进尺了吧？难道说他还想进犯咱们少林寺不成？嗨，那些身外之物，愿占就让他们占去，咱们呢不必介怀。你看老和尚啊，本着一个息事宁人的态度，告诉谭宗，人家站就让人家站吧，爱怎么站怎么站，咱呐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行了。只要啊满足他们的贪欲，哎，他们是不会为难咱们的。但是谭宗啊， 跟着方丈的思想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谭宗认为啊，对世界上的这些反动势力，你必须斗争啊。啊，说这人家提条件，咱满足不就完了吗？人家定个规矩子，咱跟着走不就完了吗？咱何必跟人对着干呢？哎，你跟着走，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人家看着你好欺负，哪能不得寸进尺啊？哎，你只要软了，你就是纸老虎，人家那就成真老虎了，会对你啊逐一逐层逐渐的蚕食。等到你忍无可忍之时，发现自己啊都没办法与之抗争了，所以第一步就不能妥协，就得斗争。你凭什么占我的东西？你凭什么对我耀武扬威啊？对不起，我不吃你那一套。不信咱就来了，只要你敢瞪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谭宗他的思想。谭宗早就看出来这老方丈啊，哎呀，心慈面软，非常的怯懦，不敢惹火烧身，总怕呀为这少林寺带来灾祸。但你越害怕，这劫难越会降临到你头上啊。现在咱们就得旗帜鲜明的跟着王仁泽、王世充对着干，他敢欺负咱们，咱们就得说不，就得反抗啊！不这样做，少林寺这座古刹保不住啊！但是你光劝老和尚劝不动，现在这也是个机会呀、啊，撞一撞王仁泽，撞好了把王仁泽打跑了，撞不好等于少林寺跟洛阳就撕破脸。到那个时候，方丈啊，您再妥协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就逼着你得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告诉王仁泽，我们少林寺不吃你那一套，你再来就跟你斗争。所以谭宗啊，他不愧是练武之人呐、啊，有那么一股子血性啊，没有告诉老方丈自己的全部计划，就说我们下山去，赶紧的找到张小虎，赶快把绝缘带回来吧。就这么着，谭宗带着自己手下弟子离开少林寺啊，在山底下找了两天，把张小虎找到了。怎么的，还是个孩子呀？他哪懂得好好的隐藏自己，早就被那少林寺和尚发现了。一瞅张小虎在那打听什么呢，谭宗乐了，甭问呢，打听王仁泽的事吗？咱呢也不露面，咱就跟着小虎，他什么时候遇到灾难了，咱什么时候出手相救。最后发现张小虎进了茶棚，在那等着。甭问呢，张小虎要在此埋伏，等候王仁泽要行刺杀之事。谭宗马上吩咐这些弟子们，你们几个跑茶棚上面去，你们在哪埋伏，我在哪埋伏，一会儿啊，等到张小虎他刺杀王仁泽，咱看看情况。如果刺杀成功，咱呢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刺杀失败，或者刺杀成功了，张小虎身陷重围，有危险了，看为师，只要我一动弹，你们呢就准备按照计划行事。啊，知道。这些人呢埋伏好了，也多倒霉呀、啊，天降大雨，淋的这些和尚呱呱的。但是为了救张小虎，这些人在大雨当中还得怀抱着布袋，怎么里面那白灰什么的，别赶了咱了，别遇到水成了块了，那玩意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在这里终于等到张小虎刺杀王仁泽，一看张小虎堪堪废命啊，谭宗咬着牙忍着疼，让张小虎啊受了一点皮外伤，怎么给你点教训，给你点血的教训。不然的话呀，你不知道锅是铁打的，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来报仇了吧，你的能耐还不行啊。但是那不能让徒弟死在这里，一看张小虎确实遇到危险了，这才突然间现身打退这些人，救了张小虎。那为了隐藏自己身份，他们都是身穿夜行衣， 头上包着青布，脸上蒙着青纱，就露出一对眼睛，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是和尚。等到谭宗救了张小虎之后，那一和尚把这口袋一打开，往下这么一撒沙子呀白灰呀，蒙住大家眼睛，同时啊，那也等于烟雾弹，借助烟雾弹大家好走。但是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被那王仁泽一顿乱箭把那觉明给射伤了，落到地上被人家查看出是和尚了。但幸好啊，这些师兄弟把觉明又抄起来给救走了。哎呀，把王仁泽给气的吩咐手下给我追。这些人呢追下去了，嗯，啪啪，可把王仁泽给气坏了，耳朵眼里嘴里头眼睛里头全是沙子呀。一瞅这茶馆这有水呀，王仁泽噔噔噔挤不过来，水呢，水在哪里？把茶馆茶博士吓坏了，哆哆嗦嗦掂着壶就来了，这有水啊，呸，这是热水，你想烫死本将不成？不，你要，我要凉水。赶紧的拎一桶凉水，王仁泽把刀往地上一插，捧起水噗噗噗往脸上溅了几盆水，这才把这眼睛啊嘴啊鼻子耳朵眼给清洗干净。王仁泽也不顾的擦脸，用手一抹他。他这一偏脑袋一眼，他瞅见座位上的玄奘和长劫法师了。这不俩和尚们刚才刺杀我的看来就是和尚，这还有俩和尚也在茶棚当中，莫非他们也是刺客？不成，想到这里一伸手，噌，把钢刀又从地上拔起来了，一转身噔噔噔迈大步奔这俩和尚这边来了。但是一边走，王仁泽往这边一看，就见这张桌上坐着这四位与众不同啊。王仁泽一瞅这四位，有两位那脚下都撂着大锤呢，这有兵器呀、哎呦，这锤的个头真不小啊。就这俩长得也奇奇怪怪的呀，啊，一个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另外一个呢，咋还没鼻子呢？这位，这什么人呢？但是王仁泽马上告诉自己，现在乱世江湖之上，指不定会碰到什么人呢。只要不是自己敌人，自己最好啊，就不要招惹，别把人家变成自己敌人了。想到这里啊，王仁泽就没有理会李元霸他们四个，而是迈大步就来到了玄奘和长劫法师近前，用刀啪往两个人桌上那一拍，这茶碗肉肉就蹦起多高来，把玄奘和长劫吓坏了呀。刚才外面一场厮杀，这俩人直在这里念地藏咒啊，怎么呢？祈求地藏王菩萨超度这些人吧，真是罪孽罪孽呀。这俩人正在这念咒呢，帮一下子，那俩人都不害怕吗？抬眼一看，不由自主的俩人哆哆嗦嗦站起身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这位将军，不知这位将军有何吩咐？王仁泽瞪着眼睛看看他俩，心说你们这俩和尚真能装啊，刚才刺杀我的时候一个个拧着眉立着目，恨之入骨，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现在呀，嘿，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在我面前又装可怜，我焉能被你们蒙骗过呀？说你们是哪里的和尚？长劫法师赶紧说，阿弥陀佛，贫僧乃洛阳净土寺的和尚。净土寺的和尚因何在此埋伏刺杀于我？
1: 没有
0: 我们没埋伏，我们是在此经过。

0: 在此经过，你们要干什么去？我们要去别的寺庙挂单，我们不在净土寺待了，这才路经此地。胡说八道，我看你们俩就是那群和尚的同谋。不说呀，来呀，给我把他俩拿下，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供。玄奘一听，哎呦，人都说呀，这一辈子九九八十一难，看来呀，今天就是我玄奘的一难。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王仁泽抓不到谭宗，更没抓住张小虎。王仁泽这个气呀，我平白无故在这里被人刺杀，我手下的随从在这里死了好几个，这帮秃驴实在可恨。这哪个庙里的和尚啊？看他们的身手，好像是少林寺的呀。行啊，回头我要到少林寺走一趟，非得把此事查清问明不成啊。如果真的是少林寺和尚谋刺本将军，哼，我把你少林寺给你平了，咱们老账新账是一起算。但是呢，一瞅这边还有俩和尚，王仁泽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呀。你们俩是不是跟刚才那和尚是一起的，躲在这茶棚当中没来得及动手啊？你们也是刺客。哎呦，长劫法师玄奘给吓坏了呀，连连合十哀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将军呐，我们跟刚才刺客不认得呀，我们乃是洛阳城中净土寺的和尚啊，跟他们并无任何瓜葛呀。你们说没瓜葛就没瓜葛了，净土寺的和尚干嘛跑出城外呀？嘿，看来啊，不打你们是不招啊。来呀，把这俩和尚给我拖回白骨，严刑拷问，非得问清楚不可，给我拖走。这手下那个随从啊，如狼似虎往上一闯，过来把长劫玄奘就给拧那儿了。这俩人全是文僧啊，不会任何武术啊。哎呀，长劫呀，在这苦苦哀求啊，将军将军，您愿带我走就带我走吧，这个小和尚才十来岁呀，还未成年呢，您

就行行好，把他给放了吧，一切罪责我来承担。这当哥哥的呀，玄奘一听啊，拉住哥哥，哥哥不行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嘿，这俩人听讲义气，都给我靠走，谁也活不成，拉走。这些人呢，拖着玄奘长劫就往外走啊。李元霸一看，李元霸又想发作，又被柴少按住了，给李元霸一使眼色，不要管闲事儿，这跟咱没关系，只要找不着咱头上，这事儿甭管，这天下这冤枉事儿啊，你也管不了。李元霸一看，不对，刚才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这俩和尚明显的后来冒雨进来的，跟刚才那些刺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眼瞅着两条性命就被他们给弄没了，这咱还不管，还不管，跟咱没关系啊。这里形势复杂，听我的没错。这柴少啊，其实这心也挺硬的，眼瞅着长劫玄奘被拖出茶棚了，有人呢抓住，就要把俩人呢往马背上扛啊，扛上去带到白骨屋，那还有的好吗？啊，那肯定严刑拷。

好家伙，浑身腱子肉啊，就这个健壮劲儿就甭提了。看年岁正值当年呢，也就是三十刚出头，浑身上下一股茁壮的精气神，往这一站，这整个茶棚啊都灌满了。怎么的？身前背后带着虎威呀、啊！这位长着渗人毛呢，其实这位啊，真的在后面给这茶棚烧水呢。刚才外面发生的事情，开始头半截子，这位不太清楚，但外面一打斗，这位就把自己这根钢鞭抄在手中了，就来到屋门口了，在这里探头探脑往外观瞧，那后面的事儿全部看在眼中啊。一瞅王仁泽要抓这俩和尚，这位不干了，认为你这不对呀，这俩和尚一直在这喝茶呢，跟那刺杀者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要抓人家呢？看你这意思，抓走人家你还想严刑拷打逼供啊？那这俩和尚被你们抓住，岂不是落入火坑九死一生吗？就这位年轻气盛，好暴打不平啊，尤其谁越弱小他就越愿帮助别人呢、啊。一看这一群当兵的欺负这俩和尚，本身这位对洛阳王世充就有所成见，要没有成见呢，人家早就投王世充去了。一瞅这王世充不是成大事之人呢、啊，手下这么多人欺男霸女，欺负老百姓，无恶不作，嘿，非英雄所为。所以啊，一直在这茶棚憋着，在这里给人打零工，勉强糊口吧。今天一看洛阳军队又欺负出家之人，这位啊对出家之人是相当的礼敬啊，当时火撞顶梁门呢、啊，这才大吼一声，仗单鞭就纵出屋外，把掌中单鞭一晃荡，呆，谁在此撒野呀、啊？哎，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这里诬陷良民！你们把那和尚给我放下，放下和尚还则罢了，如果你们胆敢再对这两位僧人无礼，休怪你玉石祖宗掌中这钢鞭不留情面。嘿，这位一运上气呀、啊，众人就觉得脚下大地忽山忽山直晃荡啊。李元霸一瞅，哎呀，怎么出来这么一个黑探头啊？啊，怎么那么黑？哎，柴少说压音，跟咱们没关系啊，看见没？不用你管事儿，世上自有人管这不平之事啊。哎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平啊，知道不平还不管，你这还叫什么英雄啊？哎，柴少说有人管就行。你看这位叫尉迟祖宗啊，人家出头了，看一看，哎，好，看，这黑探头，哎呀，这个子，这真让人欢喜的很。那再说王仁泽开始吓一跳啊，就这一嗓子呀，把王仁泽这耳膜好悬没给震聋了。什么人？回头一看，哟，王仁泽也吃惊非小啊，这哪来一个黑的汉呢？嗯、啊，手里拎着这玩意是真铁的还是木头的？要是木头的我还能理解，要说是铁制的，就这一根钢鞭呢，怎么着也得30多斤呢。看来此人履历过人呢。难道说这个人也是刺客，跟刚才那些人是一伙的，躲在茶棚里也想刺杀于我？不然的话怎么手提着凶器就出来了呢？啊，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不是茶棚里的小伙计似的，但问

题是这小伙计能拎着这么沉的一把钢鞭吗？哼，看来此人呢，一定也是要谋害我的贼人。王仁则用掌中钢刀一指，你这大汉姓字名谁，敢不敢给我道个腕儿啊？哼，就见这黑的汉由打鼻子眼往外哼了一口气，某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复姓尉迟，单名为公，字敬德呀。嗯、啊，说完之后啊，这王仁则挠挠脑袋，你叫什么来着？尉迟恭，尉迟敬德，没听说过。王仁则哪听说这个名啊？哼，真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啊，尉迟敬德，就这个复姓倒是少见呢。我听你这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不错，某家乃是朔州赡阳人。哦，朔州赡阳的山西人呢？啊，山西人跑到中原来烧水来了，这玩意儿真可疑呀！依我来看，你不是在这烧水的，你是在这里预谋要对本将军图谋不轨的，你要行刺本将军的，是也不是？哼，不是，不是啊，不是，我就是在这烧水的，你不信问他。这尉迟恭啊，用手一指查博士，哎呦，这查博士啊，这咧了嘴了，心说我怎么请这么一个大爷烧水呀、啊？我就看着这位也挺可怜的，也没什么饭吃，过来找活去。我说不行啊，你帮我烧烧水吧。最近呢，我们这地方哎客流量加大，这烧水都供不上了，让他帮忙。没想到啊，哎呦，我请来一太岁爷爷。你怎么能够跟着王仁则在这较劲呢？这王仁则乃杀人魔王啊，你在这跟他较劲，你有那个能耐吗？一会儿你被他给杀了，他弄不巧迁怒于我呀，我这一家老小都算完喽。把这位吓得呀体似筛糠啊，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来烧水的一点不假，这人不是来行刺的，确实来烧水的。为什么来烧水呢？走投无路啊，就这位也倒霉蛋儿，流落到这里，连饭都吃不饱，没可奈何，只能啊给人打零工。一看这边的招烧水的得了，我反正对他

尉迟恭、尉迟敬德，就他也是后部隋唐的主人公之一啊，那跟秦叔宝齐名啊，未来的门神爷之一啊，左边秦叔宝，右边尉迟恭啊。说这尉迟恭怎么跑到这来了呢？咱们呢得把尉迟恭他的身世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人是个主要人物啊。尉迟恭他原名啊不叫尉迟恭，他最早的名字叫做尉迟荣，可能啊他觉得这个荣啊不大像男人名字，也不太好叫，那么后来呢就改名叫尉迟恭了，跟他的字也能对应，字敬德呀，恭敬恭敬嘛。这尉迟恭乃朔州善阳县人，这个人呢他不是汉族，他也是鲜卑族人，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人称胡敬德呀，就指的他是鲜卑族来讲的，就是胡人胡敬德。尉迟恭他的祖上其实也了不得呀，他的曾祖父叫尉迟本真，乃是后魏西中郎将、冠军将军、赠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啊。他的祖父叫尉迟孟都，乃是其左兵郎将、州冀州刺史啊。他的父亲叫尉迟嘉，是隋朝的仪同，隋朝赠他汾阳刺史，做过幽州都督、幽州刺史、长宁安公。但问题是啊，他做了幽州都督、幽州刺史，做坏了。怎么的？幽州那个地方咱不止一次说过呀，那是燕王罗艺的地盘啊，只要是朝廷派过去的官员到那里好不了啊，总会被燕王罗艺所排挤，今天排挤一点，明天排挤一点，再加上这尉迟嘉这个人呢性格又耿直，玩手段玩不过罗彦超啊，最后被罗彦超连玩带陷害，反正是啊把这尉迟嘉赶出了幽州啊。那皇帝当然也非常的生气了，你这没用的饭桶啊，干脆滚回家去吧，不要你了，一贬到地。哎呀，这尉迟嘉呀憋了一肚子火呀，回到老家没多久愣生生的把自己给气死了，就留下了尉迟敬德。当时尉迟敬德还是个孩子呢，十来岁呀，就没了父亲了。尉迟敬德他的母亲早就死了，等于尉迟敬德呀就成为一个孤儿了。父亲本身就是个清官，又被朝廷免职了，也没有太多积蓄，那尉迟敬德无依无靠啊。幸亏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叔叔，叔叔啊经常的召集一下尉迟敬德。就这样，尉迟恭靠叔叔亲人们的周济慢慢慢慢长大了。尉迟敬德呢从小酷爱武艺，他的父亲本身也会武，等于是尉迟敬德的开蒙老师，给尉迟敬德开的蒙，教尉迟敬德微腰啊压腿啊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又教给尉迟敬德一些兵刃的技法。总之啊，尉迟敬德从小酷爱武艺，跟着父亲练了一身好基本功。可惜啊，父亲早逝，尉迟敬德没有把这功夫落下，天天的坚持练功啊。每天天不亮，尉迟敬德就跑到自家南山在那练武，那可以说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没有一天停歇的。单说这么一天，尉迟敬德又在那练武，有打树林当中就走出一人来。这人呢头戴一顶扎巾，身穿一件黄布道袍，腰系丝绦，脚穿马履，吃得醉醉醺醺，一身酒气，打着酒嗝，就来到尉迟敬德近前，冲尉迟敬德一呲牙，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啊不中用。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飞飞，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飞飞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载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们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

0: 9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

0: 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可吗？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